0: 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打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久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5: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褪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5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5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0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8:33，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城区的通行情况，基本上是顺畅的。那么稍微有些拥堵的道路是大愚路，大愚路从东向西易学路到春雨路这一段，现在有512米拥堵。主城区的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比较正常，没有出现明显拥堵的路段。云南交通之声提示，云兰高速云龙北收费站至白石收费站上行线，也就是云龙到蓝屏方向，在开展路面修补、摊铺沥青作业。那么现在呢，决定对上行线云龙北收费站至白石收费站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云龙去往蓝屏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 G215 国道至白石收费站上高速。预计恢复的时间是9月14号的2:30。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08，驾日伴。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9: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10: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3天3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8: 林华老师以10年的辛苦、10年的坚守、10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1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我们有时候啊，经常会感慨，说世事无常。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疾病和明天哪个先到来。可能我说这句话啊，大家伙并没有太多的感受，觉得说这些事儿都离我自己太远了，是不是？尤其是相对于一些年轻的听众朋友来讲，他们更不会去考虑这些。但是出于我的职业关系，说实话啊，这么多年以来，我要么就是在临床一线，要么就是在研究一线。我所接触的都是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些中老年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大家。为啥我有这么多的感慨呀？我已经见识过太多太多突发的悲剧。就在前几天，我就送走了我一位朋友的父亲。其实说实话啊，这件事儿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就是因为一点疏忽，一点不当回事儿，一点侥幸的心理，结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痛不欲生，抱憾终身呐。事情是这样的，我朋友的父亲其实年龄还不是很大呢，今年才59岁，一直以来也自认为自己还算健康，在老家山区那边开公交车，干了有十几年了。就在去年啊，他父亲出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说这开车开到上坡的时候就开始胃疼。刚开始啊，他以为这是老胃病又犯了啊，毕竟你像老司机朋友都知道，十个司机九个胃病，因为吃饭没个点儿啊，长时间的这种胃黏膜受损、发炎、溃疡就容易出现胃病。但是我朋友的父亲他吃了点胃药之后没有明显的症状改善。后来有一次呢，他也是给我打电话聊天啊，说起他父亲的这个症状，当时我也问了啊，吃的什么胃药啊，啊发作的情况如何呀，发病的时间呢，规律呀。其实啊，他父亲的这个情况确实挺特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有胃病的这些朋友啊，大家都知道胃病的发作要么就是在空腹或者是餐后，要么就是在半夜，这个跟咱们进食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胃病的发作要么就是空腹疼，要么就是餐后疼。但是啊，你看他父亲是不是特别奇怪，而且啊，你看他在开车在平地的时候或者是平时并没有这种现象发作。所以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认为啊，他父亲不见得是胃病，很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当时我就建议他有时间马上领父亲到医院彻底检查一下，尤其要仔细查一查心脏这方面的事儿。但是跟老人说了好几次了，老父亲就是不肯来检查，所以这病就一直在耽误，一直在耽误。今年过完年之后啊，老人就频繁出现胃疼，而且疼得特别厉害，已经放射到肩胛后背了。当时就认为说这是不是年纪大了，开车累的，干脆别开了，这都是职业病啊。儿子也孝顺，把老人从老家接到了城里。我朋友想啊，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打算让老父亲过来检查检查。但是万万没想到，老人刚从老家赶过来的第二天凌晨就突发心梗。等救护车到的时候啊，老人已经停止呼吸了。当时救护人员呢抢救了半个小时，还是没能挽救老父亲的生命。可以说家里人相当震惊啊，从来没有听说过老人犯过心脏病，也没听他说过心脏难受，这怎么就突发心梗就死亡了呢？太突然了。所以真的啊，我这个朋友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痛哭不已呀，这不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一辈子的痛吗？没有办法去弥补了，毕竟老父亲才59岁，多可惜呀。 所以在这儿啊，为啥要跟大家伙提这件事儿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心脏没有症状就没病，对不对？很多人都这么想。你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家人说没有症状都以为自己心脏好好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往往没有症状的这些心脏病是最可怕最凶险的，它会打你个措手不及呀，因为它根本就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没症状难发现这六个字儿，就是这种无症状型心肌缺血的危险所在。都说案件难防，因为案件伤人一招就致命啊，对不对呀？夺命于分秒之间呐。那咱们今天就说说这无症状型的心脏病。其实我们临床上很多得心梗的、猝死的、心脏骤停的，往往平时啊，这心脏都没有太大的感觉。引起心肌缺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冠状动脉出现粥样硬化。而这个冠状动脉的硬化基本上在30岁往后人人都会有，只是轻重不同而已。你看有的高血压啊、高血脂，有的血液粘稠，有的糖尿病血糖过高，甚至有的抽烟喝酒爱生气的爱熬夜的，那我告诉你，你这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肯定要比同龄人要高。而且冠状动脉硬化它就好比是啥呀，好比是一条街道狭窄了。也就是说，当一条冠状动脉里边有粥样硬化产生的时候，就相当于这条路变窄了。但是啊，虽然路窄了，还是可以照样通行的。所以说早期它不会影响交通，就像心脏病一样，在前期和中期啊，它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症状。你像在狭窄的初期，咱们冠状动脉狭窄达到 30% 的时候，你那个血液流动啊，它依然会很畅通的流过去，所以说它还可以给我们的心脏提供充足的血液。那么一般早期它就不会有任何的症状。到了中期呢，心脏的这些血管，也就是冠状动脉，它的狭窄程度可以达到 50%，虽然说堵了一半，但是还有一半可以让血液顺利的流入心脏。这个时候啊，你平时不会有任何明显的症状，但是比如说我劳累了，我活动量大了，生气了，负重了，这个时候就会有轻微的症状出现了啊，心慌啊，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身体浮肿啊，甚至有一部分人劳累过后会有心绞痛。我说的这个心绞痛，它不一定是发生在心脏的这个部位出现疼痛，很可能是后背疼、肩胛痛、腰痛，甚至有些心绞痛它会牵扯到牙痛。所以说你看，这些疼痛虽然不在心脏上，但是都是心脏心绞痛的一个放射性疼痛。那么这些症状很容易被咱们患者朋友所忽略啊，认为这都是小病症，休息休息就过去了，吃点常规药也就缓解了。所以很多人他不往心脏上去想，觉得说我不可能得心脏病。只有当你这血管狭窄非常严重了，也就是说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这血管堵得太重了，到了心血管堵塞的晚期了，这个时候的血管可能已经堵塞达到 85% 以上，你才会有明显的不舒服，像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心律失常啊、啊房颤早搏呀，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前胸后背心绞痛。但是往往能感觉到这些症状、感觉到不适的时候，你到医院一检查，基本上十个得有九个有严重性的心肌缺血冠心病了。而且做心电图、ST 段下移、T 波低置、T 波倒置啊，都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了。那没有症状不代表没病。这种无症状型的心肌缺血，它就会悄无声息的一点一点的吞噬和占领你的心脏，让你与死亡的距离一天比一天的近。 对于无症状型的心肌缺血，我要强调的第二点就是难以发现。为什么难发现？你没症状啊。很多人没症状你去医院吗？那很多朋友该笑了，说没症状我去医院，那不是烧钱去了吗？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心态。而且就别说没症状，就算有症状，咱们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为了省点钱，那也不见得马上到医院去检查。为啥呀？你到医院这么楼上楼下折腾半天，累够呛不说，好几千块钱没了，不到迫不得已呀，没人愿意花这个钱呐，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说任何疾病只要是没症状，肯定不会到医院去检查，大家都是这么在想。因为这个无症状型的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脏病，它是最难被大家发现的。那么像这种无症状型的心肌缺血，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了，就是说你这个生命线出现了淤堵了。冠状动脉是咱们心脏自身供应血液的一条血管，这条血管这条生命线都堵了，你想想你能不心梗吗？你能不睡着睡着觉这心脏就骤停吗？对不对？那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可以说导致心肌缺血，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也就是说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呢？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病从口入。你看现如今啊，大家伙吃的都特别好，生活条件也特别好，不像过去啊，说过年过节的买上一斤肉两斤肉啊都舍不得吃，那怎么办呢？剁成饺子馅儿啊，这样吃能省着点，而且全家都能分到。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那高胆固醇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大量的摄入，所以说你看30年前那都是营养不良，很多人低血压低血糖，对不对？你再看现在，那是营养过剩啊，垃圾过剩，脂肪过剩，热量过剩，胆固醇过剩，糖类过剩，是不是这样？那这些东西太多了，人体吸收不了，它会跑到哪儿去啊？它会跑到你的血液，存留在你的血液当中，到你的脏腑当中。尤其像这个脂肪类的物质，它在我们血液当中相当于什么呀？或者说，这些脂肪要是在你血液里边过多了，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大家想不想知道？这就像咱们平时刷碗的时候一样，你吃完饭刷碗的时候，这碗上边是不是飘着一块一块大大小小的油脂啊？这个状态就是血脂在我们血液当中一个原始的状态，它会悬浮在我们血液当中，使你的血液变得拥挤。那你想想，你血液拥挤不堪了，你血液能不粘吗？能流动吗？能不淤堵？能不血栓？能不斑块吗？在这种状态之下，其实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啥呀？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的血液如果得不到一个很好的净化的话，那么你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肪、胆固醇、甘油三酯，包括一些糖类，它会堆积的越来越多，到最后三三两两的抱成团粘在一起，它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形成血栓。大家想想，心脏病怎么形成的？你那颈动脉椎动脉斑块怎么得的？你那脑梗腔梗怎么发作的？不就是这么来的吗？其实这个呀，跟我们自家的下水道是一个道理。你看那下水道隔个两三年你得通一通，要不然它就会堵。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经常往里边倒脏水呀，倒刷碗水呀，洗菜水呀，淘米水呀，那一两天没啥事儿，时间长了，这些垃圾积少成多，那你那个下水道的管壁它也会堵，也会脏，对不对？很多的油脂啊，脏的物质啊，都会挂在那个管壁上边，厚厚的一层。 同样，咱们的血管也是这样。如果沉积在血管壁上的斑块得不到及时清理的话，那咱们血管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硬化、狭窄和堵塞。是不是？这样就导致我们心脏的血流量越来越少，心肌细胞就会因为大量的缺血缺氧而萎缩、休眠，甚至死亡。它就无法维持正常的搏动了，输出量也少了，心脏搏动也没劲儿了，忽快忽慢的，那下一步是啥？心衰、心梗、猝死啊，对不对呀？但是啊，凡是用上公珍保元汤，多年冠心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会有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服用公珍保元汤当天晚上啊，你就感觉这心脏憋闷的这个现象缓解了，多年来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就好像被人搬走了一样，这口气儿啊，终于是喘得顺畅了，气脉也够用了，见效就这么快。到七八天的时候，你像心慌啊、憋闷啊、气短啊、心绞痛这些毛病都不见了，胸口的这个大石头不翼而飞了。你看，多少老朋友都说，这么多年以来，心脏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等你服用公珍保元汤100天左右的时候，这心也不慌了，气也不喘了，心绞痛再也没有发作过了。哎，这一口气儿就能上4楼、5楼、6楼，也不用歇着了。平时啊，着点急、上点火、拿点东西，这心绞痛啊，再也没犯过。心脏也稳当了，也不怕动静了，就感觉从来没得过心脏病似的。其实啊，我们大家都好奇，说你看公珍保元汤里边啊，既没有激素，也没有西药成分，它都是纯天然的植物精华，为什么就能够起到这么快速的效果，见效这么快呢？它是因为公珍保元汤啊，有6大特殊的高科技手段。高浓缩、高活性、高吸收、高发酵、高净化、高修复，这是咱们公珍保元汤独一无二的特点。我们一一给大家解答一下，什么是高浓缩呀？为啥我经常念叨，我说大家用上公珍保元汤，用一支就有一支的好处，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为啥我这么有把握呀？因为公珍保元汤当中的原材料是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5种鹿茸活性酶，而且每500克鹿茸才能够提取出10毫升的公珍保元汤，也就是一支。你说这浓不浓缩？那滴滴都是精华呀，所以它见效非常快。那什么是高活性呢？公珍保元汤它所采用的是法国最先进的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在国内首次开创了液氮零下128摄氏度的冷冻干燥法。那么这个温度能够保证原材料鹿茸的各种活性，还能够长时间的保存它的鲜活度。咱说要治病啊，咱得先保证这些酶它是活的，仅仅活性这一项就高出了传统的烘焙方法的5到6倍之多，再加上独特的海洋菌种发酵，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在60度自然条件下无需冷藏但却不失活的酶类制剂。而且公珍保元汤啊，它能够耐受我们人体各种复杂的环境，这才具备了它独一无二的催化剂的功效啊。所以在西方，公珍保元汤被称之为是人体催化剂，而普通的活性酶超过30-40度它就死亡了，保存时间特别短，那公珍保元汤它就打破了这个技术难题呀，这就是它的高活性。那第三个呢，就是高吸收。公珍保元汤它独创了酶解法溶壁技术啊，打破了传统破壁技术对活性酶的大量灭活。我们用的是生物酶来分解植物细胞厚厚的细胞壁，其实这跟以往的技术是完全不同的啊！以往的破壁技术啊，就是用那种机械的方式或者化学的方式去打破细胞壁， 那么这样一来，对于细胞里边的活性酶，它的创伤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的方法是溶，溶解的溶。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你像一大块冰糖，那冰糖特别硬，对不对？你用锤子凿都特别费劲儿。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温水或者热水里边，你会发现很快它就溶解了，对不对？那酶解法溶壁技术跟这个道理就是类似的，它可以将细胞壁温和地打开，不破坏细胞内部的结构，不损伤细胞内部的活性酶，这样一来呢，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活性酶的活性和稳定性。通过临床检测 ,99% 的细胞壁都被溶解了，这几乎是接近于全部啊。那这样的话，五种鹿茸当中的活性酶就能够完整的高活性的全部被释放出来。没有了细胞壁的阻碍，鹿茸复合酶才能够做到三秒钟进入血液，十分钟到达病变部位，靶向治疗的目的。而且吸收率几乎是100%，这是常规的任何一种药物它所达不到的。公真保元汤的第四大特点是高发酵。我们采用北纬30度的海洋神秘菌种不死藻来进行药物的发酵，整个发酵的过程必须深埋在地下108天。那中医典籍啊，《处世遗书平脉》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用在此处非常贴切。这句话是这样在说的，既受命矣，万物从土而出。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都要靠土地的滋养，必须要把熬制好的中药埋到土里，108天之后再给它取出来，只有经过百日发酵之后，公真保元汤才能够快速吸收，直达脏腑，快速释放，疗效持久。那么第五个特点就是高排毒。公真保元汤啊，能够有效地清除我们血液和细胞里的毒素，有效地清理自由基，促进新陈代谢，能够有效地抑制和抵制细菌病毒，并且具有良好的净化血液，彻底清除血液垃圾的作用。而活性酶它本身就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其实啊，我们收音机前啊，每一个人的血管里边它都含有溶脂分解酶，这种活性酶每个人都有，这种活性酶是专门吞噬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些脂肪垃圾的。包括公真保元汤里边含有的溶栓酶、尿激酶、血栓裂解酶，它们都可以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甘油三酯，甚至血栓和垃圾。这些都是沉积在我们血管里的垃圾物啊，同时呢，溶解这些已经形成的血栓，从而达到净化血液，使血液干净，血流通畅，恢复血管壁，促进血液循环，能够打通脑部、心部血管的作用。而且不光是打通脑部的血管，包括像我们的心脏，甚至全身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都可以打通。我们呢，曾经将浓缩的公真保元汤原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这样我们惊奇地发现啊，几秒钟，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乳化分解了，用水一冲，随着水流就消失了。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和保健品都不具备的功效。公真保元汤可以在全天24小时当中不间断地给你溶栓、净血、清理血液、血管当中的代谢垃圾，而且真正做到除锈、溶栓、化糖、降脂、净化血液。它是100%安全的，目前只有公真保元汤的活性酶能够做到这些，而且它还不影响其他脏腑的功能，不损伤肝肾，不损伤脾胃，不损伤血管，非常非常难得。这个安全性、安全级别那是最高的，要不然它怎么能够出口到国外呀？对不对呀？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高修复性。宫珍宝元汤啊，它能够提供给细胞所需要的一切能量，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加速细胞分裂，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为什么具有这些作用呢？因为宫珍宝元汤里边它含有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其中就有叫 GIO 生长酶的。这个酶的活性，它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就连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完全新生。这种生长素在美国被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素，因为它和我们人体各个器官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它能够让咱们人体体内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甚至皮肤等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这就是宫珍宝元汤它强大的修复力量。你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哪一种疾病啊，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你像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是胃肠道的一些溃疡啊、糜烂啊、息肉啊，甚至肾炎、肾功能不全、肝病、脑萎缩，还有什么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眼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等等，任何一种病它都离不开什么呀？都离不开血液和细胞的病变，这就是根儿。那么宫珍宝元汤它摒弃了传统的治疗方法，完全从疾病的根源着手，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复活心脑，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从根本上能够修复细胞，净化血液，让心脑复活，那您这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常规的药物或者是以往的这些治疗方法都治不好您身上的一体多病、老慢病，但是用上宫珍宝元汤100天下来就让你重获新生了呢？这就是因为宫珍宝元汤它是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净化你的血液，修复你的细胞。你记住啊，咱们人呢不是药做的，是细胞组成的，对不对？那么唯一一个能够修复细胞、激活细胞、让细胞再生的就是活性酶，所以补酶就是补命。现在宫珍宝元汤在国内进行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一支，9.9的价格人人都能用得起，但是这个惠民推广价格很快就会结束了，能赶上的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都是你的幸运。等到恢复全球统一售价$80一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啊，大家伙没有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去预定。那我看了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宫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0: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1: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1: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亲爱的林老师，你好。
2: 嗯，我是林华，你好。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啊，我是常州的，今年60了。
2: 欢迎你，好，欢迎您。
5: 啊，林老师啊，首先特别感谢您，让我们老百姓9.9元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药。
2: 嗯嗯，
5: 我以前去扎针灸啊，一次就得100多了。现在这个针灸也不用扎了，病也好了，真的是又省钱又治病的呢。
2: 这一对比差别就出来了啊，确实咱们现在9.9元的这个价格呀，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啊。唯一一点就是这个价格可能说3天可能5天也就结束了，因为毕竟啊，经过全国的首次推广，再加上咱们的公益援助，基本上初步的援助资金一多半已经都用没了啊，随时随地都可能恢复80美元一支的价格，那个时候大家用起来就有负担，甚至有些家庭他都用不起了，是不是？
5: 对。
2: 那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5: 就是我以前嘛，有这个坐骨神经痛，还有这个风湿病啊，都有好多年了。
2: 嗯嗯。
5: 而且后来吧，还有这个面瘫。
2: 嗯。
5: 这个面瘫到了那个嘴巴都歪了，就是歪了一边。天气一凉啊，这个眼睛啊、鼻子都抽了，面部也抽。
2: 对。
5: 但是林老师这个公针保元汤啊，我服用第一支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浑身麻麻酥酥的，热乎了，就感觉
2: 非常好啊。用上第一支就已经有感觉了，非常好。
5: 嗯，对，用了大概第3支、第4支的时候，这眼睛嘛就能睁开了。
2: 嗯，
5: 而且眼睛、鼻子、脸啊就不怎么抽动了，走路吧这个腿也没那么疼的了。
2: 那您这个见效确实挺快的啊。您在没用公针保元汤之前呢、肯定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快的效果。首先啊，它见效快的特点，第一就是说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这个分子结构啊，可以说比我们人体最小的细胞还要小50倍呢，而且它是被人体主动吸收进去的，你想想它能不见效快吗？再有就是啊，公针保元汤它的吸收和常规任何一个药品它是不一样的。你看普通药物吃进身体之后，通过脾胃吸收，然后再入血，通过肝肾代谢，然后再到达病变部位，这叫啥呀？这叫首关消除。也就是说呀，它100%的药效入体，经过这么一循环一折腾，到达病变部位也就30%-40%的药效了啊，这还多说了呢。但是公针保元汤在吸收这方面呢，它所利用的是口腔黏膜技术，你在口腔里舌下含服30秒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血液，这口腔黏膜就能吸收，你想想它肯定见效快呀。 这见效一快，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呢，缓解大家这种最难受、最痛苦的那种病劲儿，对不对？
5: 对对，是的。真是太好了，反正我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个面瘫就没犯过了，嘴巴也不歪了，而且关键也不冒风了。
2: 嗯，
5: 这两个月吧，我一直都没有针灸过呢。
2: 好。
5: 对，原来睡眠也不太好，就是入睡挺难的，躺着两三个小时都还没睡着，而且每天后半夜到三点啊四点的时候，就老是起夜上厕所，就再也就是睡不着了。但是现在吧，能够天天睡到大天亮的，不用起夜了。
2: 好，
5: 所以精神都特别好，所以特别要感谢公孙宝人汤，吸收怎么这么快这么好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太高兴了啊。其实啊，不用不知道，用上公孙宝元汤啊，你就能清楚为啥世界医学界把它称之为是细胞再生素啊，把它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就因为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能代表前沿医学的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而且公孙宝元汤专治大家久治不愈的病，专治一体多病，专治别人他治不了的病。我为啥这么说啊，你看您的这个病就挺古怪的，你看坐骨神经痛啊、面瘫啊、面肌痉挛啊，这些病都跟啥有关呢？都跟神经有关。凡是跟神经沾边的病它都不好治，你看你天天针灸扎针多疼啊，那神经的问题它还是存在，该疼还是疼，该痉挛还是痉挛，可能当时能给你缓解点，但是它不治根儿啊，因为你这个神经细胞还是受损的。
5: 对对，
2: 但是呢，这些疑难杂症咱们公孙宝元汤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因为它里边的这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就包括像神经啊、表皮啊、血管啊、黏膜啊，这些细胞只要受损， GIO 生长酶都可以让它快速的修复，就是把原来的这些干瘪的、变形的、发炎的、水肿的神经细胞给它消炎、消水肿，萎缩僵硬的细胞让它变得有活力。所以说你看看，你用上短短几天，这神经细胞一修复，你这病从根儿上就得到解决了，非常好啊。所以还是那句话，选择大于一切，你选对了药，你这病它就有出头之日了，非常好啊。那接下来呀，咱们还得继续用。您的情况用够100天之后，再巩固上一个周期，也就全好了，以后也就不会再犯病了，好吧？
5: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那李老师啊，我现在是早中晚一支在用的，我这个药量需不需要调整呢？
2: 这样啊，你现在才用了2个来月，你按照现在的这个早中晚各一支的药量给它用到100天，等100天的时候是公孙宝元汤治疗的一个小周期，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我根据你恢复的情况给你酌情调整药量，好吧？
5: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麻烦林老师，那先说到这，我想趁这个9.9的价格，赶紧去订上一个周期。那我现在打个电话去了呀。
2: 可以的，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啊！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当然了，我也希望听到您更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5: 嗯，好的，好的，再见，林老师。
1: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请问是林老师吗？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林老师好，我呀是湖北的，我才听你们的节目啊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现在呀就是想用这个公孙宝元汤，你看现在9.9就能买得到。
2: 对，
6: 说老实话，要是贵了我还真的用不起。我听说啊100天就能让我的身体变好，我就想问一下林老师，您看我能不能用？
2: 您这个电话打得好啊，就像很多朋友光听节目，哎，动心了，但是没有去行动。我告诉大家啊，现在呢，咱们公珍宝源汤国内首次推广价还是9.9元，但是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等你把这病给他挺严重了啊，到医院去检查，那你想想，化验一下，那就不是9.9元的事儿了。你要是住院的话，那更不是9.9元能解决的问题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啊，你这病他就耽误了。但是公珍宝源汤啊，专门是从血液和细胞来给大家治病的，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失望。所以呀，您具体跟我说一说，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我来给您详细指导一下，好吧？
6: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
2: 嗯，
6: 我就是有这个白内障，有5年多了啊。
2: 啊啊！
6: 你看我这个家是农村的嘛，然后。
2: 嗯，
6: 也舍不得去医院看病，现在医院真的，普通人真的是不敢去。我听别人说我这个白内障的话，就是严重了，到医院做的手术要花好几万的，治不彻底的话，很容易复发了，是吗？
2: 那当然了，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造成晶状体浑浊的原因你还没找到，也没处理掉，你只是把这个浑浊的晶状体摘走，再换一个人工培植的进来，那久而久之它还会再浑浊呀，所以术后的复发率是很高的啊。
6: 对呀，所以啊，我就这么一直都在家里拖着，现在啊，我看东西都模模糊糊的，而且还带着平行，带那个脑花坠，它有时候也不行。那个眼睛它总是像蒙着一层什么，就是塑料布一样的。
2: 嗯，
6: 这个看别人一只眼睛有时候都看不清楚，有时候出个门跟人家冲着对面啊，我都还认不出是人家是谁。
2: 那您看看，您这个晶状体浑浊，也就是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您这病可拖不起，越拖越严重啊！啊，
6: 是啊，我老伴儿已经走了，就我一个人嘛，平时做个饭。有时候总是喜欢把调料盒就打翻的，有时候把那个糖当盐上来也不知道。孩子们都在外地嘛，我也不想跟他们说我这啊就是这个病这个样子，他们那么远，反正想着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还要给他们添麻烦。
2: 你看看，
6: 再就是那时候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便秘，就有时候3-4天不上一个厕所，就是上一次出一身汗。太遭罪了，现在我也不想拖了，我就听节目了，我就想让别人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到底怎么用，可不可以用。
2: 您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服用公珍宝源汤，而且效果都是您能体会得到，您能看得见的。像您这个情况，第一个误区是啥呀？就是说这个眼病，你就知道挺啊，怕花钱，小钱你不花，大钱你也不花。俗话说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对不对啊？而且手术啊，它不是万能的。这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病，往往手术之后，有的半年，有的一年，它又复发了，复发率可以高达90%以上。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呢，手术都来不及，所以说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打通眼底的血管，修复眼底的神经，净化血液，活化细胞。但是这几方面常规的一些用药或者是常规的治疗方法，它是万万做不到的，手术它更做不到，只有公珍宝源汤毒含的这719种治愈性复合酶，它能够做到。不过像您这个眼病太厉害了，都让您给耽误了，对不对？
6: 就是啊，我就是耽误了太长时间了。
2: 您现在呀，用公珍宝源汤不会像别人一样见效特别快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能保障你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用一支就有一支的见效，所以说你必须加量服用，别人一天喝两支，你呀早中晚各用一支啊。就是啊，再重的这些眼病啊、耳鼻喉疾病啊、糖尿病眼病啊，你记住用上5-7天，你这眼睛就能清亮，你看东西就不会那么模糊，而且不干不涩，也不会胀疼，视力呀，一般在5-7天左右都会得到改善。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咱们这些活性酶被称之为是啥？那是细胞修理工，细胞再生素， 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啊，咱们的 GIO 生长酶、血栓裂解酶就能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真正的乳化分解掉，把你眼底的血管给你打通。一旦血管畅通了，眼睛细胞能够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了，这个时候你的视力就会提高。然后 GIO 生长酶和 DNA 复合酶呀，它还能够干啥呀？能够修复你眼底的视神经细胞。那像您这个玻璃体混浊呀、晶状体混浊呀、啊视神经细胞萎缩呀、视网膜细胞萎缩呀，以及呢受损的这些眼细胞都会逐渐的得到修复和恢复。所以说100天，您这个眼睛的视力会明显的提高。后期呀，再巩固上2个周期，那也就安全了，这眼病也就不会。

0: 是虽然我能用，那我就先把药来进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再给您打电话好吧？
1: 可以的啊，这就是做父母的，时时刻刻都为了自己儿女着想，得病了也害怕给孩子添负担，非常能理解啊。咱们赶紧把病治好，健健康康的就是给儿女最好的福报啊。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吧，如果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不好？
0: 嗯，好，谢谢您老师哈。
1: 好，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吗？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林老师。哎呀，我现在是彻彻底底的幸福了。我觉得这个公鸡保元堂啊，那确实好。林老师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说句实在话，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哎呀，全都怪我啊，我自己啊，就是以小人之心啊，我尽的自负，不应该怀疑你啊。怎么回事呢？因为这几年吧，我给我母亲那买的药呢不少。你知道吗？当时啊，这我母亲啊要用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强烈反对。我让他不要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以前也买的很少吗？什么这个补五脏的啊，补气血的啊，还有这个补气的。买了那么多啊，这花了那么多钱啊，他都不好使。
1: 对。
3: 现在啊，我们都不敢轻易相信了。
1: 对对对。
3: 但是啊，我妈啊特别这个坚持。她说这个公鸡保元堂啊要多好多好。又是什么煤啊，又是什么火药准备的啊。哎呀，最后是拗不过他，后来还是买了。
1: 这些误会源于啥呀？源于你们对公鸡保元汤不了解。真的啊，你看后期就是很多的一些父母用公鸡保元汤一见效了，哎呦，这儿女一看这老爹老妈身体怎么变化这么大呀，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一问，哎，吃了公鸡保元汤，吃了活性酶才这么好。这下儿女自己掏腰包给父亲买啊，给母亲买，那不买都不行啊，还让他们坚持多吃一段时间，这是啥呀？这就是公鸡保元汤它自身疗效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呀，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我母亲呢，你看现在的用的好，不但我母亲在用啊，我爱人啊也在用。
1: 你看看，你们是真正被公鸡保元汤的效果彻底折服了啊。这样吧，先说说你母亲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3: 她也都有20多年这个高血压了
1: 啊。
3: 基本上人家大多数的时候都在这个1:7呀，1:8，低压还在1:1。
1: 你
3: 就是吃了降压药，反正再那也是降不下来。以前啊，他老是说什么呢？他说他那个头啊，就好像那个孙悟空那个紧箍咒。有个那个圈啊，把他给圈住了。
1: 他这就是血压太高，造成脑袋出现这种头晕脑胀的现象，他憋胀着难受啊。
3: 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这个头晕脑胀的，有的时候啊。哎呀，就好像那个撞墙。你知道吗？这用上那个公鸡保元汤，才半个月啊，他就告诉我，现在啊，没有头痛了。然后啊，我就给他量量血压，竟然下来了，那回就降到这个1:4的高压，低压90了。
1: 那挺好的，正因为血压平稳下降了，他大脑才感觉舒服啊，非常好啊。
3: 是，哎呀，这样高兴了，20多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1: 没有这么好过啊！祝贺您母亲，也祝贺你们全家。为啥我要祝贺呢？因为公鸡保元汤救了你母亲一命，也救了她后半辈子。为啥这么说啊？你想想，20来年的高血压患者，那动脉硬化的多严重啊！而且血压持续在178，你比如说天气稍微一冷一热的，冷热一交替，每年一上秋一入冬，再或者是一着急一上火，这血压会突然急剧上升的，那脑出血是必然的。一旦脑出血，那就什么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你要抢救不及时，这人也就没了。他这属于啥呀？他这属于在鬼门关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人。

0: 但是公珍保元汤半个月就把他这血压给平稳住了，这是啥？这不就是心脑复合液天然洗血机的功效吗？也就是这些活性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除了这个血压之外，其他方面还有问题吗？
1: 他这个血脂以前也高，心脏病啊也有十多年了。整天就出现这个胸闷啊，气短。他说这个胸口啊，就像一块石头压着。
0: 对。
1: 但是现在啊，用了公珍保元汤以后啊，我看他那个老是这个胸闷的情况都好多了。
0: 好。
1: 而且我发现他身上也有劲了。我们家住年四楼，他那一口气都上来。
0: 好。
1: 没有电梯，而且啊，他手里啊还经常提个东西呢。也不喘，这不闷了，也不疼了。你说这个变化有多大了？而且啊，
0: 对，
1: 他们睡觉也好了，一觉啊能睡一宿，中途啊也都不带醒的。
0: 非常好，那句话怎么讲？一夜凉眠，百病消啊，非常好啊。
1: 对对对，这个活性酶啊真的是太神奇了。怪不得好多人叫这个是这个生命魔术师啊，真是这个大变样啊。
0: 大变样啊，非常好。活性酶是啥呀？大家要注意，尤其是新朋友，说为啥公珍保元汤这么神奇，跟以往用过的药它就是不一样呢？就是因为这些活性酶的作用。这酶呀，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补酶就是补命呢啊！你看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它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一个仪器。为啥说它精密呀？因为你呼吸也好，你眨眼睛也罢，你消化食物，你心脏每跳动一下，你每喘一口气儿，甚至你胃肠道每蠕动一下，所有的这些生命活动都是活性酶在参与的一种化学反应，或者是叫生化反应。没有活性酶的参与，就没有细胞的生长，就没有了人的生命。但是随着人体年龄越来越大，这活性酶就越来越少了。咱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说年龄大了，酶越不足了啊！你要是不听节目啊，你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咱们国内医学方面啊，医疗方面的一个缺失。但是在国外它不一样，国外基本上在20年前，它对于生物活性酶的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所以公珍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它就是生命的魔术师。您看您母亲恢复的多好啊，她如果再继续的服用下去，继续治疗下去的话，你看啊，100天左右就能够真正达到血液净化、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就是基本上啊身上的这些症状都没有了。然后再给她巩固2个周期，巩固着这一块千万别马虎，你别认为说前100天我把病治好了，后边我可以不用了，你别偷工减料。咱们巩固是为了完全的细胞修复，是为了血液彻底干净，这样它才不会导致啥呀，血压的反弹、中风偏瘫的发生。一旦它中风偏瘫了，那炕上吃、炕上拉、炕上尿，它自己遭罪，你们也跟着遭罪，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那么咱们把这个药给老人巩固全了，那做儿女的也放心了，老人也健康了，也高兴了，多活个20-30年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是太好了。林老师啊，看来啊这个胶啊还是老的辣，我母亲啊还是有眼光的。
0: 对，
1: 打中了这个啊又治病又省钱的公珍保元汤了。我听说现在这个只要9.9块是吧？
0: 对，没错啊，现在订药啊还是9.9块，但是这个价格很快就结束了。您刚才说您爱人现在也正在用，是不是？抓紧时间赶快给他们多储备点药，一旦恢复全国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那两个人用的话就会多花很多的钱，到时候咱们就不一定能用得起了呀。啊，
1: 是是，你看我们人家他是妇科病，现在用的特别好。那林老师啊，我就这个先不说了，我就先把这个药定了。
0: 可以的啊，既然用出效果了，咱们就继续用药，争取把体内的这。

0: 病变的细胞给它全部更换掉，让人的身体愈加的健康。我同时也希望你们全家人都健康幸福，也希望能够听到您爱人和您老母亲更好的消息。记住，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好好呀，谢谢林老师啊。
0: 好，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91.8 北京时间10:00，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91.8，天气早知道。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这句民间谚语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生动的体现。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啊，接下来叫我们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和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江慧敏，你好。
7: 早上好。没错，白露节气过后啊，夏季风逐渐被冬季风所替代，气温的变化最大的感受就是温差明显拉大了。那未来几天尽管白天晴朗，气温迅速升高，但是到了夜间气温又会迅速降低，一天当中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一早一晚犹如换季。像是昆明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但是最低气温只有14度，秋装可以登场了。那今天我省大部地区雨水稀少，只有西部一线有一些阵性降水，少数地方有中雨大雨，会有更多的地方放晴，适宜大家周末出游。那目前正是一年当中最舒爽的时节，秋菊见黄，秋叶见红，不妨陪同家人约3-5好友走进秋色铺展的户外，看云卷云舒，听风过林梢，在步履之间领略秋天的静美与辽阔。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多云转晴，14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天，16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15到24度。丽江古城阴转阵雨，14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董城红土地多云，19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晴，15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5到24度。大理古城多云，14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5到24度。十里万家花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4到25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6: 嗯，好的，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在周末正好适合出行，这里也特别感谢江慧敏，再见。好的，那么在今天91.8，朋友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一些路况信息，当然也欢迎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应急常识365。
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五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四分之一，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一块儿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丁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全省各条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元末高速墨黑往沅江方向，南溪至红光站间一辆货车自燃，因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交通，车辆在大丰垭口隧道入口截流，同时对南溪收费站入口往沅江方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云南高速云龙往南平方向，云龙北至白石收费站间因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期间云龙往南平方向的车辆可经由国道215马宗山至宁洱公路行驶至白石收费站重新进入高速行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
3: 嗯，好的，也谢谢丁威，再见。
4: 再见。
3: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的10:07，城区通行情况如何？接下来让我们连线在咱们昆明交警指挥中心的主播荣霞。荣霞你好。
5: 戴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07，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新闻路、昆洛路、还有前望路和五一路等路段是有短时间的缓行的情况，其中昆洛路的双向都是有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车友呢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云大西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好的，谢谢荣霞，我们下时段再见。这里我们看到高速一支队的路况提示，今天的施工路段是杭瑞高速在兔耳收费站占用应急车道绿化施工，此外呢是军马场收费站双向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路，现在呢是桥梁检测施工，还有小新街路段昆明方向占用应急车道标志牌标牌施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

0: 现在呢，咱们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五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0:31，现在城区的通行情况如何？让我们来连线正在昆明交警指挥中心我们的路况主播荣霞。荣霞你好。
3: 戴莎上午好。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昆洛路北向南，从昆岭路到 G213 的方向，和大榆路东向西，从马街南路到春雨路的方向都是有短时间的缓行的状态，是车多排队的，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在大树营立交路段有大概8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公里左右，缓行的距离是超过了拥堵距离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好的，谢谢荣霞，我们下个时段再见。来看一下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威永高速 S14 上高桥至永善黄华段，顺田隧道口到三河路段部分隧道口看到有浓雾，能见度比较低，也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注意防滑，谨慎驾驶。77号信息员提示，在昆盛路从西向东距离南二环100米处，有小车和电动车出现了剐蹭，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关注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蒙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FM 91.8，
11: 北京时间11:00。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1:00，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如何。继续连线，在交警指挥中心，我们的路况主播荣霞，你好，荣霞。
14: 戴珊，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0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东路东向西，从人民巷到白塔路的方向有短时间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请途经的车辆呢减速慢行。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600米左右。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主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3: 好的，这里也感谢荣霞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2: 应急常识365。
15: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15: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16: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1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8: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 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褪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五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啦啦啦，出行指南。
1: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昆明海乐世界位于官渡区乌家坝片区，昆明大型潮流综合体，采用 mall 加街区模式，内设巨型天幕、海伦城堡、室内虹桥，汇集餐饮、购物、游乐，是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地址在官渡区广福路永中路昌宏西路交汇处，乘坐地铁一号线到昌宏西路站 D 出入口，然后骑车或打车前往。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1:35，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现在从二环快速 B 线南到杭瑞高速这一段有2.1公里拥堵。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现在有230米拥堵。昆洛路从南向北，昆洛公路到 G213国道这一段，现在有506米拥堵。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云南交投提示：安楚高速安宁往楚雄方向，在安宁西和草铺站之间有2辆小车追尾，占据了此路段安宁往楚雄方向的超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30号信息源提示：机场高速从西向东主道方向，在东部客运站对面有小轿车抛锚，占据了右侧的车道，也请后车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褪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5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5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有数据显示，国内大约90%的肠癌患者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而这个危害很大的疾病目前还出现了年轻化的现象，令医生们很担忧。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分析一下，为何越来越多年轻人患上结直肠癌。
7: 肠癌的发病年龄还是以60多岁为主，这个是主体的一个年龄，但是呢就会出现一个很强的一个趋势，年轻化。而这个年轻化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快餐化的食物比较的多，高盐高脂少纤维，而且过度加工的食物呢就会比较的多。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饮食结构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健康状态会很差，也是加重年轻化肠癌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坐的时间太长了，而且还有一个肥胖的人群的一个年轻化。我们肥胖的人

0: 帮您管理健康。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4: FM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主城区有部分路段车流比较集中。昆洛路从南向北，昆洛公路到G213公路方向；新文路从东向西，在环城西路。

0: 附近，永平路从西向东，从临江路到明通路方向都有短时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偏低，也请途经的车辆减速慢行，耐心通过或者呢是提前绕行。其中永平路临近火车站区域接送的车辆请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指挥。来看一下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朋友们，机7611都乡高速公路昭津段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机7611都乡高速公路贵州都匀方向，因为在499公里这个路段进行路基缺陷处置，现在呢决定对该路段香格里拉至贵州都匀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车辆通行，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的9月14号10点到9月24号的12点，因为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工期延迟的管制时间顺延。管制的点位是在机7611都乡高速公路下行线503公里机场收费站附近，对前往贵州方向的车辆进行管制分流。第二呢，是对机场收费站前往贵州都匀方向的车辆进行管制，前往香格里拉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绕行的路线呢是机场收费站、机场连接线到二专线到机356大山包一级公路到贵州中水高坎子收费站。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褪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硕源码可以查硕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5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5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34，我们来看一下城区通行基本正常。目前呢是大榆路从东向西，易学路到春雨路这一段有473米，行驶缓慢。此外，五一路从东风西路到如安街这一段有220米，行驶缓慢，其他的道路都比较顺畅。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关于大理至漾濞至云龙至兰平高速公路交通管制的公告。S20宣偏高速大理至漾濞至云龙至兰平高速云龙至兰平段，因为云兰高速云龙北收费站至白石收费站主线的右幅上行线开展路面沥青的修补和摊铺作业，那么现在呢将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的时间是9月13号上午9点，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到2026年9月14号凌晨2:30。管制的范围呢是云龙北收费站至白石收费站，实行右幅上行线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也请途经所有车辆遵照现场的交通标志和保通人员的指挥。那么云龙去往兰平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215国道至白石收费站上高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7: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

0: 快速的舒缓褪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棉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硕源码可以查硕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5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5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4: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4:01，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杭瑞高速这一段，现在有480米行驶缓慢。人民东路从西向东，在东华东路的附近，现在有415米行驶缓慢。大榆路从马街南路到春雨路这一段有390米行驶缓慢。人民东路从东向西，在虹桥立交桥的附近，现在有786米行驶缓慢。我们来看一下主城区，昆洛路从北向南，昆岭路到 G213方向拥堵的距离，现在呢是567米。也建议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五一路从北向南，如安街到东风西路的方向短时缓行。另外，人民东路从东向西，在虹桥立交桥的附近是发生了事故，拥堵的距离现在是470米，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建议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东三环，服从现场的指挥，切勿围观。二环快速方面，我们看到南二环的 B 线从福海立交桥到明博立交桥的方向啊，这个方向现在拥堵的距离是1.58公里，南二环 B 线从福海立交桥到明波立交桥缓行491米，超过了1公里，也建议可以提前走下层的辅道或者是提前绕行广福路、日兴路。高速方面，就是在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拥堵911米，缓行94米，接近1公里。邮电学校到小板桥方向拥堵的距离是650米，缓行265米，缓行的距离比较长，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维立交桥的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8: 应急常识365。
11: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

0: 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1: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硕源码可以查硕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5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5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精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0: 章，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4:33，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城区通行的情况。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金碧路，从东向西，在靖国街的附近现在有700米，行驶比较缓慢。二环南路从石虎关立交桥到杭瑞高速这一段现在有760米，行驶缓慢。相对拥堵的道路还有人民东路从西向东，在春灯街的附近现在呢是有708米拥堵。昆玉高速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现在有911米，行驶缓慢。云南交通之声提示，云兰高速云龙北收费站至白石收费站上行线，也就是云龙至蓝屏方向，在开展路面修补坍坡沥青作业。那么现在呢，要对上行线云龙北收费站至白石收费站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云龙去往蓝屏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 G215 国道至白石收费站上高速。预计恢复的时间是9月14号的2:30，凌晨的2:30。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5: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6: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4: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7: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8: 400-693-3779 400-693-3779。
7: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我们有时候啊，经常会感慨，说世事无常。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疾病和明天哪个先到来。可能我说这句话啊，大家伙并没有太多的感受，觉得说这些事儿都离我自己太远了，是不是？尤其是相对于一些年轻的听众朋友来讲，他们更不会去考虑这些。但是出于我的职业关系，说实话啊，这么多年以来，我要么就是在临床一线，要么就是在研究一线。

线。我所接触的都是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些中老年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大家。为啥我有这么多的感慨呀？我已经见识过太多太多突发的悲剧。就在前几天，我就送走了我一位朋友的父亲。其实说实话啊，这件事儿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就是因为一点疏忽，一点不当回事儿，一点侥幸的心理，结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痛不欲生，抱憾终身呢。事情是这样的，我朋友的父亲其实年龄还不是很大呢，今年才59岁，一直以来也自认为自己还算健康，在老家山区那边开公交车，干了有十几年了。就在去年啊，他父亲出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说这开车开到上坡的时候就开始胃疼。刚开始啊，他以为这是老胃病又犯了。啊，毕竟你像老司机朋友都知道，十个司机九个胃病，因为吃饭没个点儿啊，长时间的这种胃黏膜受损、发炎、溃疡就容易出现胃病。但是我朋友的父亲他吃了点胃药之后没有明显的症状改善。后来有一次呢，他也是给我打电话聊天啊，说起他父亲的这个症状。当时我也问了啊，吃的什么胃药啊，啊发作的情况如何呀，发病的时间呢、啊、规律呀、啊。其实啊，他父亲的这个情况确实挺特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有胃病的这些朋友啊，大家都知道胃病的发作要么就是在空腹或者是餐后，要么就是在半夜。这个跟咱们进食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胃病的发作要么就是空腹疼，要么就是餐后疼。但是啊，你看他父亲是不是特别奇怪，而且啊，你看他在开车在平地的时候或者是平时并没有这种现象发作。所以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认为啊，他父亲不见得是胃病，很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当时我就建议他有时间马上领父亲到医院彻底检查一下，尤其要仔细查一查心脏这方面的事儿。但是跟老人说了好几次了，老父亲就是不肯来检查，所以这病就一直在耽误，一直在耽误。今年过完年之后啊，老人就频繁出现胃疼，而且疼得特别厉害，已经放射到肩胛后背了。当时就认为说这是不是年纪大了开车累的，干脆别开了，这都是职业病啊。儿子也孝顺，把老人从老家接到了城里。我朋友想啊，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打算让老父亲过来检查检查。但是万万没想到，老人刚从老家赶过来的第二天凌晨就突发心梗。等救护车到的时候啊，老人已经停止呼吸了。当时救护人员呢，抢救了半个小时，还是没能挽救老父亲的生命。可以说家里人相当震惊啊，从来没有听说过老人犯过心脏病，也没听他说过心脏难受，这怎么就突发心梗就死亡了呢？太突然了。所以真的啊，我这个朋友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痛哭不已呀、啊、这不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一辈子的痛吗？没有办法去弥补了，毕竟老父亲才59岁，多可惜呀、啊！所以在这儿啊，为啥要跟大家伙提这件事儿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心脏没有症状就没病，对不对？很多人都这么想。你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家人说没有症状，都以为自己心脏好好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往往没有症状的这些心脏病是最可怕、最凶险的，它会打你个措手不及呀，因为它根本就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没症状难发现这六个字儿，就是这种无症状型心肌缺血的危险所在。都说案件难防，因为案件伤人一招就致命啊，对不对呀？夺命于分秒之间呢、啊、那咱们今天就说说这无症状型的心脏病。
其实我们临床上很多得心梗的、猝死的、心脏骤停的，

往往平时啊，这心脏都没有太大的感觉。引起心肌缺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冠状动脉出现粥样硬化。而这个冠状动脉的硬化基本上在30岁往后人人都会有，只是轻重不同而已。你看，有的高血压啊，高血脂，有的血液粘稠，有的糖尿病血糖过高，甚至有的抽烟喝酒爱生气的爱熬夜的，那我告诉你，你这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肯定要比同龄人要高。而且冠状动脉硬化它就好比是啥呀，好比是一条街道狭窄了。也就是说，当一条冠状动脉里边有粥样硬化产生的时候，就相当于这条路变窄了。但是啊，虽然路窄了，还是可以照样通行的。所以说早期它不会影响交通，就像心脏病一样，在前期和中期啊，它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症状。你像在狭窄的初期，咱们冠状动脉狭窄达到 30% 的时候，你那个血液流动啊，它依然会很畅通的流过去，所以说它还可以给我们的心脏提供充足的血液。那么一般早期它就不会有任何的症状。到了中期呢，心脏的这些血管，也就是冠状动脉，它的狭窄程度可以达到 50%。虽然说堵了一半，但是还有一半可以让血液顺利的流入心脏。这个时候啊，你平时不会有任何明显的症状，但是比如说我劳累了，我活动量大了，生气了，负重了，这个时候就会有轻微的症状出现了啊，心慌啊，啊，胸闷啊，气短啊，身体浮肿啊，甚至有一部分人劳累过后会有心绞痛。我说的这个心绞痛，它不一定是发生在心脏的这个部位出现疼痛，很可能是后背疼、肩胛痛、腰痛，甚至有些心绞痛它会牵扯到牙痛。所以说你看，这些疼痛虽然不在心脏上，但是都是心脏心绞痛的一个放射性疼痛。那么这些症状很容易被咱们患者朋友所忽略啊，认为这都是小病症，休息休息就过去了，吃点常规药也就缓解了。所以很多人他不往心脏上去想，觉得说我不可能得心脏病。只有当你这血管狭窄非常严重了，也就是说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这血管堵得太重了，到了心血管堵塞的晚期了，这个时候的血管可能已经堵塞达到 85% 以上，你才会有明显的不舒服，像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心律失常啊、房颤早搏呀，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前胸后背心绞痛。但是往往能感觉到这些症状，感觉到不适的时候，你到医院一检查，基本上10个得有9个有严重性的心肌缺血冠心病了。而且做心电图 ,ST 段下移 ,T 波低至 T 波倒置啊，都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了。那没有症状不代表没病。这种无症状型的心肌缺血，它就会悄无声息的一点一点的吞噬和占领你的心脏，让你与死亡的距离一天比一天的近。对于无症状型的心肌缺血，我要强调的第二点就是难以发现。为什么难发现？你没症状啊。很多人没症状你去医院吗？那很多朋友该笑了，说没症状我去医院，那不是烧钱去了吗？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心态。而且就别说没症状，就算有症状，咱们上老哥哥老姐姐们为了省点钱，那也不见得马上到医院去检查。为啥呀？你到医院这么楼上楼下折腾半天，累够呛不说，好几千块钱没了。不到迫不得已呀，没人愿意花这个钱呢，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说任何疾病只要是没症状，肯定不会到医院去检查，大家都是这么在想。因为这个无症状型的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脏病，它是最难被大家发现的。那么

那像这种无症状型的心肌缺血，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了，就是说你这个生命线出现了淤堵了。冠状动脉是咱们心脏自身供应血液的一条血管，这条血管，这条生命线都堵了，你想想，你能不心梗吗？你能不睡着睡着觉，这心脏就骤停吗？对不对？那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可以说导致心肌缺血，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也就是说，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呢？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病从口入。你看，现如今啊，大家伙吃的都特别好，生活条件也特别好，不像过去啊，说过年过节的买上1斤肉、2斤肉啊，都舍不得吃，那怎么办呢？剁成饺子馅儿啊，这样吃能省着点儿，而且全家都能分到。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那高胆固醇、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大量的摄入，所以说你看，30年前那都是营养不良，很多人低血压、低血糖，对不对？你再看现在，那是营养过剩啊，垃圾过剩、脂肪过剩、热量过剩、胆固醇过剩、糖类过剩，是不是这样？那这些东西太多了，人体吸收不了，它会跑到哪儿去呀？它会跑到你的血液，存留在你的血液当中，到你的脏腑当中。尤其像这个脂肪类的物质，它在我们血液当中相当于什么呀？或者说，这些脂肪要是在你血液里边过多了，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大家想不想知道？这就像咱们平时刷碗的时候一样，你吃完饭刷碗的时候，这碗上边是不是飘着一块一块大大小小的油脂啊？这个状态就是血脂在我们血液当中一个原始的状态，它会悬浮在我们血液当中，使你的血液变得拥挤。那你想想，你血液拥挤不堪了，你血液能不粘吗？能流动吗？能不淤堵？能不血栓？能不斑块吗？在这种状态之下，其实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啥呀？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的血液如果得不到一个很好的净化的话，那么你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肪、胆固醇、甘油三酯，包括一些糖类，它会堆积的越来越多，到最后三三两两的抱成团儿，粘在一起，它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形成血栓。大家想想，心脏病怎么形成的？你那颈动脉、椎动脉斑块怎么得的？你那脑梗、腔梗怎么发作的？不就是这么来的吗？其实这个呀，跟我们自家的下水道是一个道理。你看那下水道，隔个2、3年你得通一通，要不然它就会堵。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经常往里边倒脏水呀，倒刷碗水呀、洗菜水呀、淘米水呀，那1、2天没啥事儿，时间长了，这些垃圾积少成多。那你那个下水道的管壁，它也会堵，也会脏，对不对？很多的油脂啊、脏的物质啊，都会挂在那个管壁上边，厚厚的一层。同样，咱们的血管也是这样。如果沉积在血管壁上的斑块得不到及时清理的话，那咱们血管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硬化、狭窄和堵塞。是不是？这样就导致我们心脏的血流量越来越少，心肌细胞就会因为大量的缺血缺氧而萎缩、休眠，甚至死亡，它就无法维持正常的搏动了，输出量也少了，心脏搏动也没劲儿了，忽快忽慢的，那下一步是啥？心衰、心梗、猝死啊，对不对呀？但是啊，凡是用上功真保元汤、多年冠心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会有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服用功真保元汤当天晚上啊，你就感觉这心脏憋闷的这个现象缓解了，多年来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就好像被人搬走了一样，这口气儿啊，终于是喘得顺畅了，气脉也够用了，见效就这么快。到7、8天的时候，你像心慌啊，

憋闷呐、气短呐、心绞痛这些毛病都不见了，胸口的这个大石头不翼而飞了。你看，多少老朋友都说，这么多年以来，心脏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等你服用公珍保元汤100天左右的时候，这心也不慌了，气也不喘了，心绞痛再也没有发作过了。哎，这一口气儿就能上4楼、5楼、6楼，也不用歇着了。平时啊，着点急，上点火，拿点东西，这心绞痛啊，再也没犯过。心脏也稳当了，也不怕动静了，就感觉从来没得过心脏病似的。其实啊，我们大家都好奇，说你看公珍保元汤里边啊，既没有激素，也没有西药成分，它都是纯天然的植物精华，为什么就能够起到这么快速的效果，见效这么快呢？它是因为公珍保元汤啊，有6大特殊的高科技手段：高浓缩、高活性、高吸收、高发酵、高净化、高修复。这是咱们公珍保元汤独一无二的特点。我们一一给大家解答一下，什么是高浓缩呀？为啥我经常念叨？我说大家用上公珍保元汤，用一支就有一支的好处，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为啥我这么有把握呀？因为公珍保元汤当中的原材料是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5种鹿茸活性酶，而且每500克鹿茸才能够提取出10毫升的公珍保元汤，也就是一支。你说这浓不浓缩？那滴滴都是精华呀，所以它见效非常快。那什么是高活性呢？公珍保元汤它所采用的是法国最先进的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在国内首次开创了液氮零下128摄氏度的冷冻干燥法。那么这个温度能够保证原材料鹿茸的各种活性，还能够长时间的保存它的鲜活度。咱说要治病啊，咱得先保证这些酶它是活的，仅仅活性这一项就高出了传统的烘焙方法的5到6倍之多。再加上独特的海洋菌种发酵，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在60度自然条件下无需冷藏，但却不失活的酶类制剂。而且公珍保元汤啊，它能够耐受我们人体各种复杂的环境，这才具备了它独一无二的催化剂的功效啊。所以在西方，公珍保元汤被称之为是人体催化剂。而普通的活性酶超过30-40度，它就死亡了，保存时间特别短。那公珍保元汤，它就打破了这个技术难题呀，这就是它的高活性。那第三个呢，就是高吸收。公珍保元汤它独创了酶解法溶壁技术啊，打破了传统破壁技术对活性酶的大量灭活。我们用的是生物酶来分解植物细胞厚厚的细胞壁，其实这跟以往的技术是完全不同的啊！以往的破壁技术啊，就是用那种机械的方式或者化学的方式去打破细胞壁，那么这样一来，对于细胞里边的活性酶，它的创伤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的方法是溶解的溶。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你像一大块冰糖，那冰糖特别硬，对不对？你用锤子凿都特别费劲儿。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温水或者热水里边，你会发现很快它就溶解了，对不对？那酶解法溶壁技术跟这个道理就是类似的，它可以将细胞壁温和地打开，不破坏细胞内部的结构，不损伤细胞内部的活性酶。这样一来呢？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活性酶的活性和稳定性。通过临床检测，99%的细胞壁都被溶解了，这几乎是接近于全部啊。那这样的话，5种鹿茸当中的活性酶就能够完整的高活性的全部被释放出来，
没有了细胞壁的阻碍，鹿茸复合酶才能够做到3秒钟进入血液，10分钟到达病变部位，

靶向治疗的目的，而且吸收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这是常规的任何一种药物它所达不到的。公针保元汤的第四大特点是高发酵，我们采用北纬30度的海洋神秘菌种不死藻来进行药物的发酵，整个发酵的过程必须深埋在地下108天。那中医典籍啊，《处世遗书平脉》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用在此处非常贴切。这句话是这样在说的：既受命矣，万物从土而出。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都要靠土地的滋养，必须要把熬制好的中药埋到土里108天之后再给它取出来，只有经过百日发酵之后，公针保元汤才能够快速吸收，直达脏腑，快速释放，疗效持久。那么第五个特点就是高排毒，公针保元汤啊，能够有效地清除我们血液和细胞里的毒素，有效地清理自由基，促进新陈代谢，能够有效地抑制和抵制细菌病毒，并且具有良好的净化血液，彻底清除血液垃圾的作用。而活性酶它本身就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其实啊，我们收音机前啊，每一个人的血管里边它都含有溶脂分解酶，这种活性酶每个人都有，这种活性酶是专门吞噬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些脂肪垃圾的。包括公针保元汤里边含有的溶栓酶、尿激酶、血栓裂解酶，它们都可以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甘油三酯，甚至血栓和垃圾，这些都是沉积在我们血管里的垃圾物啊。同时呢，溶解这些已经形成的血栓，从而达到净化血液，使血液干净，血流通畅，恢复血管壁，促进血液循环，能够打通脑部、心部血管的作用。而且不光是打通脑部的血管，包括像我们的心脏，甚至全身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都可以打通。我们呢，曾经将浓缩的公针保元汤原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这样我们惊奇地发现啊，几秒钟，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乳化分解了，用水一冲，随着水流就消失了。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和保健品都不具备的功效。公针保元汤可以在全天24小时当中不间断地给你溶栓、净血、清理血液、血管当中的代谢垃圾，而且真正做到除锈、溶栓、化痰、降脂、净化血液。它是百分之百安全的，目前只有公针保元汤的活性酶能够做到这些，而且它还不影响其他脏腑的功能，不损伤肝肾，不损伤脾胃，不损伤血管，非常非常难得。这个安全性、安全级别那是最高的，要不然它怎么能够出口到国外呀？对不对呀？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高修复性。公针保元汤啊，它能够提供给细胞所需要的一切能量，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加速细胞分裂、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为什么具有这些作用呢？因为公针保元汤里边它含有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其中就有叫 GIO 生长酶的。这个酶的活性，它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就连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完全新生。这种生长素在美国被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素，因为它和我们人体各个器官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它能够让咱们人体体内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甚至皮肤等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这就是公针保元汤它强大的修复力量。

0: 你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哪一种疾病啊，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你像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是胃肠道的一些溃疡啊、糜烂啊、息肉啊，甚至肾炎、肾功能不全、肝病、脑萎缩，还有什么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眼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等等，任何一种病它都离不开什么呀？都离不开血液和细胞的病变，这就是根儿。那么公针保元汤它摒弃了传统的治疗方法，完全从疾病的根源着手，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复活心脑，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从根本上能够修复细胞，净化血液，让心脑复活，那您这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常规的药物或者是以往的这些治疗方法都治不好您身上的一体多病、老慢病，但是用上公针保元汤100天下来就让你重获新生了呢？这就是因为公针保元汤它是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净化你的血液，修复你的细胞。你记住啊，咱们人呢不是药做的，是细胞组成的，对不对？那么唯一一个能够修复细胞、激活细胞、让细胞再生的就是活性酶，所以补酶就是补命。现在公针保元汤在国内进行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一支，9.9的价格人人都能用得起，但是这个惠民推广价格很快就会结束了，能赶上的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都是你的幸运。等到恢复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啊，大家伙没有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去预定。那我看了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

0: 新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1: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亲爱的林老师，你好。
3: 嗯，我是林华，你好。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啊，我是常州的，今年60了。
3: 啊，欢迎您。好，欢迎您。
4: 啊，林老师啊，首先特别感谢您，让我们老百姓啊，9.9元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药。
3: 嗯嗯。
4: 我以前去扎针灸啊，一次就得100多了，现在这个针灸也不用扎了，病也好了。
3: 嗯，
4: 真的是又省钱又治病了呢。
3: 这一对比差别就出来了啊，确实咱们现在9.9元的这个价格呀，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啊。唯一一点就是这个价格可能说3天可能5天也就结束了，因为毕竟啊，经过全国的首次推广，再加上咱们的公益援助，基本上初步的援助资金一多半已经都用没了啊，随时随地都可能恢复80美元一支的价格，那个时候大家用起来就有负担，甚至有些家庭他都用不起了，是不是？
4: 对。
3: 那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就是我以前嘛，有这个坐骨神经痛，还有这个风湿病啊，都有好多年了。
3: 嗯嗯。
4: 而且后来吧，还有这个面瘫。
3: 嗯。
4: 这个面瘫到了那个嘴巴都歪了，就是歪了一边。天气一凉啊，这个眼睛啊、鼻子都抽了，面部也抽。
3: 对。
4: 但是林老师这个公针保元汤啊，我服用第一支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浑身麻麻酥酥的，热乎了，就感觉
3: 非常好啊。用上第一支就已经有感觉了，非常好。
4: 嗯，对，用了大概第3支、第4支的时候，这眼睛嘛就能睁开了。
3: 嗯，
4: 而且眼睛、鼻子、脸啊就不怎么抽动了，走路吧这个腿也没那么疼的了。
3: 那您这个见效确实挺快的啊。您在没用公针保元汤之前呢、啊、肯定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快的效果。首先啊，它见效快的特点，第一就是说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这个分子结构啊，可以说比我们人体最小的细胞还要小50倍呢，而且它是被人体主动吸收进去的，你想想它能不见效快吗？再有就是啊，公针保元汤它的吸收和常规任何一个药品它是不一样的。你看普通药物吃进身体之后，通过脾胃吸收，然后再入血，通过肝肾代谢，然后再到达病变部位，这叫啥呀？这叫首关消除。也就是说呀，它100%的药效入体，经过这么一循环一折腾，到达病变部位也就30%-40%的药效了啊，这还多说了呢。但是公针保元汤在吸收这方面呢，它所利用的是口腔黏膜技术，你在口腔里舌下含服30秒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血液，这口腔黏膜就能吸收、嗯、你想想它肯定见效快呀。这见效一快，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呢，缓解大家这种最难受、最痛苦的那种病劲儿，对不对？
4: 对对，是的，真是太好了。反正我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个面瘫就没犯过了，嘴巴也不歪了，而且关键也不冒风了。
3: 嗯，
4: 这2个月吧，我一直都没有针灸过呢。
3: 好。
4: 对，原来睡眠也不太好，就是入睡挺难的，躺着2-3个小时都还没睡着。而且每天后半夜到3点啊4点的时候，就老是起夜上厕所，就再也就是睡不着了。但是现在吧，能够天天睡到大天亮的，不用起夜了。
3: 好，
4: 所以精神都特别好，所以特别要感谢公针保元汤，吸收怎么就这么快这么好了，真是太高兴了。
3: 太高兴了啊。其实啊，不用不知道，用上公针保元汤啊，你就能清楚为啥世界医学界把它称之为是细胞再生素啊，把它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就因为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能代表前沿医学的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而且公针

0: 宝源堂专治大家久治不愈的病，专治一体多病，专治别人他治不了的病。我为啥这么说啊？你看您的这个病就挺古怪的，你看坐骨神经痛啊、面瘫呐、面肌痉挛呐、这些病都跟啥有关呢？都跟神经有关。凡是跟神经沾边的病它都不好治，你看你天天针灸扎针多疼啊，那神经的问题它还是存在，该疼还是疼，该痉挛还是痉挛，可能当时能给你缓解点，但是它不治根儿啊，因为你这个神经细胞还是受损的。
1: 对对，
0: 但是呢，这些疑难杂症咱们公真保元汤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因为它里边的这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就包括像神经啊、表皮啊、血管啊、黏膜啊，这些细胞只要受损， GIO 生长酶都可以让它快速的修复，就是把原来的这些干瘪的、变形的、发炎的、水肿的神经细胞给它消炎、消水肿，萎缩僵硬的细胞让它变得有活力。所以说你看看，你用上短短几天，这神经细胞一修复，你这病从根儿上就得到解决了，非常好啊。所以还是那句话，选择大于一切，你选对了药，你这病它就有出头之日了，非常好啊。那接下来呀，咱们还得继续用。您的情况用够100天之后再巩固上一个周期也就全好了，以后也就不会再犯病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那李老师啊，我现在是早中晚一直在用的，我这个药量需要调整呢？
0: 这样啊，你现在才用了2个来月，你按照现在的这个早中晚各一支的药量给它用到100天，等100天的时候是公真保元汤治疗的一个小周期，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我根据你恢复的情况给你酌情调整药量，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麻烦林老师，那先说到这，我想趁这个9.9的价格赶紧去订上一个周期，那我现在打电话去了呀。
0: 可以的，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啊，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当然了我也希望听到您更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嗯，好的好的，再见林老师。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请问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好，我呀是湖北的，我才听您的节目啊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3: 我现在呀就是想用这个公真保元汤，你看现在9.9就能买得到。
0: 嗯，对，
3: 说老实话要是贵了我还真的用不起。
0: 嗯
3: 嗯，我听说啊100天就能让我的身体变好，我就想问一下林老师，您看我能不能用？
0: 您这个电话打得好啊，就像很多朋友光听节目哎动心了，但是没有去行动。我告诉大家啊，现在呢咱们公真保元汤国内首次推广价还是9.9，但是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等你把这病给它挺严重了啊，到医院去检查，那你想想化验一下那就不是9.9的事儿了，你要是住院的话那更不是9.9能解决的问题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啊你这病它就耽误了。但是公真保元汤啊专门是从血液和细胞来给大家治病的，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失望。所以呀，您具体跟我说一说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我来给您详细指导一下，好吧？
3: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
0: 嗯，
3: 我就是有这个白内障，有5年多了啊。
0: 啊啊，
3: 你看我这个家是农村的嘛，然后也舍不得去医院看病，现在医院真的普通人真的是不敢去。我听别人说我这个白内障的话就是严重了，到医院做的手术要花好几万的，治不彻底的话还容易复发了，说
0: 那当然了，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造成晶状体浑浊的原因你还没找到，也没处理掉，你只是把这个浑浊的晶状体摘走，再换一个人工培植的进来，那久而久之它还会再浑浊呀，所以

0: 以术后的复发率是很高的啊。
1: 对呀，所以呀，我就这么一直都是在家里拖着。现在啊，我看东西都模模糊糊的，而且还带着红蒙，带那个脑花坠，它有时候也不行。那个眼睛它总是像蒙着一层什么，就是塑料布一样的。看别人一只眼睛，有时候都看不清楚。有时候出个门儿，跟人家冲着对面儿，我都还认不出是人家是谁。
0: 那您看看，您这个晶状体浑浊，也就是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您这病可拖不起，越拖越严重啊！啊，
1: 是啊，我老伴儿已经走了，就我一个人嘛。平时做个饭，有时候总是喜欢把调料盒就打翻，有时候把那个糖当盐上来也不知道。孩子们都在外地嘛，我也不想跟他们说我这啊就是这个病这个样子，他们那么远，反正想着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还要给他们添麻烦。
0: 你看看，
1: 再就是那是啊，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便秘，就有时候三四天不上一个厕所，就是上一次出一身汗，太遭罪了。现在我也不想拖了，我就听节目了，我就想让你们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到底怎么用，可不可以用。
0: 您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服用宫珍宝元汤，而且效果都是您能体会得到，您能看得见的。像您这个情况，第一个误区是啥呀？就是说这个眼病，你就知道挺啊，怕花钱，小钱你不花，大钱你也不花。俗话说啊，省着省着，苏东等着，对不对啊？而且手术啊，它不是万能的。这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病，往往手术之后，有的半年，有的一年，它又复发了，复发率可以高达90%以上。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呢，手术都来不及，所以说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打通眼底的血管，修复眼底的神经，净化血液，活化细胞。但是这几方面常规的一些用药或者是常规的治疗方法，它是万万做不到的，手术它更做不到，只有宫珍宝元汤毒含的这700，它能够做到。不过像您这个眼病太厉害了，都让您给耽误了，对不对？
1: 就是啊，我就是耽误了太长时间了。
0: 您现在呀，用宫珍宝元汤不会像别人一样见效特别快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能保障你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用一支就有一支的见效，所以说你必须加量服用。别人一天喝两支，你呀早中晚各用一支啊。就是啊，再重的这些眼病啊、耳鼻喉疾病啊、糖尿病眼病啊，你记住，用上5到7天，你这眼睛就能清亮，你看东西就不会那么模糊，而且不干不涩，也不会胀疼，视力呀，一般在5到7天左右都会得到改善。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咱们这些活性酶被称之为是啥？那是细胞修理工，细胞再生素。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啊，咱们的 GIO 生长酶、血栓裂解酶就能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真正的乳化分解掉，把你眼底的血管给你打通。一旦血管畅通了，眼睛细胞能够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了，这个时候你的视力就会提高。然后 GIO 生长酶和 DNA 复合酶呀，它还能够干啥呀？能够修复你眼底的视神经细胞。那像您这个玻璃体混浊呀、晶状体混浊呀、啊视神经细胞萎缩呀、视网膜细胞萎缩呀，以及呢受损的这些眼细胞都会逐渐的得到修复和恢复。所以说100天，您这个眼睛的视力会明显的提高。后期呀，再巩固上2个周期，那也就安全了，这眼病也就不会复发了。另外便秘的问题呀，我告诉您，这便秘的问题在宫珍宝元汤这儿，这都是小问题，基本上10天半个月这些症状都会消除。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您能用上，一定要把这个药给它储备足。特别是咱们农村的朋友，本来呀经济就不宽裕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把握这9.9块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你再错过的话，那后边的治疗之路你就更难走了。知道吧？
1: 哎，知道。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我也不敢再拖了。你说我再拖，我不是给孩子添负担，跟自己添罪受吗？
0: 对，
1: 那是您。

0: 师，既然我能用，那我就先把药来进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再给您打电话好吧？
1: 可以的啊，这就是做父母的，时时刻刻都为了自己儿女着想，得病了也害怕给孩子添负担，非常能理解啊。咱们赶紧把病治好，健健康康的就是给儿女最好的福报啊。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吧，如果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不好？
0: 嗯，好，谢谢您老师哈。
1: 好，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吗？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林老师。哎呀，我现在是彻彻底底的幸福了。
1: 哦，
3: 我觉得这个公平保元堂啊那确实好。林老师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说句实在话，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1: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哎呀，全都怪我啊，我自己啊，就是以小人之心啊，我尽的致富，不应该怀疑你啊。
1: 哦，
3: 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几年吧，我给我母亲那买的药呢不少。你知道吗？当时啊，这我母亲啊要用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强烈反对。我让他不要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以前也买的很少吗？什么这个补五脏的啊，补气血的啊，还有这个补气的。买了那么多啊，这花了那么多钱啊，他都不好使。
1: 对。
3: 现在啊我们都不敢轻易相信了。
1: 对对对。
3: 但是啊我妈啊特别这个坚持。她说这个公平保元堂啊要多好多好。又是什么煤啊，又是什么火药准备的啊。哎呀，最后是拗不过他，后来还是买了。
1: 这些误会源于啥呀？源于你们对公真保元汤不了解。真的啊，你看后期就是很多的一些父母用公真保元汤一见效了，哎呦，这儿女一看这老爹老妈身体怎么变化这么大呀，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一问，哎，吃了公真保元汤，吃了活性酶才这么好。这下儿女自己掏腰包给父亲买啊，给母亲买，那不买都不行啊，还让他们坚持多吃一段时间，这是啥呀？这就是公真保元汤它自身疗效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呀，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我母亲呢，你看现在的用的好，不但我母亲在用啊，我爱人啊也在用。
1: 你看看，你们是真正被公真保元汤的效果彻底折服了啊。这样吧，先说说你母亲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3: 她也都有20多年这个高血压了
1: 啊。
3: 基本上也大多数的时候都在这个1:7呀，1:8，低压还在1:1。
1: 你
3: 就是吃了降压药，反正再那也是降不下来。以前啊，他老是说什么呢？他说他那个头啊，就好像那个孙悟空那个紧箍咒。有个那个圈啊，把他给圈住了。
1: 他这就是血压太高，造成脑袋出现这种头晕脑胀的现象，他憋胀着难受啊。
3: 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这个头晕脑胀的，有的时候啊。哎呀，就好像那个撞墙。你知道吗？这用上那个公真保元汤，才半个月啊，他就告诉我，现在啊，没有头痛了。然后啊，我就给他量量血压，竟然下来了，那回就降到这个1:4的高压，低压90了。
1: 那挺好的，正因为血压平稳下降了，他大脑才感觉舒服啊，非常好啊。
3: 是啊，哎呀，这样高兴了，20多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1: 没有这么好过啊！祝贺您母亲，也祝贺你们全家。为啥我要祝贺呢？因为公真保元汤救了你母亲一命，也救了她后半辈子。为啥这么说啊？你想想，20来年的高血压患者，那动脉硬化的多严重啊！而且血压持续在178，你比如说天气稍微一冷一热的，冷热一交替，每年一上秋一入冬，再或者是一着急一上火，这血压会突然急剧上升的。那脑出血是必然的，一旦脑出血，那就什么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你要抢救不及时，这人也就没了。他这属于啥呀？他这属于在鬼门关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人。

人呐。但是公珍保元汤半个月就把他这血压给平稳住了，这是啥？这不就是心脑复合液天然洗血机的功效吗？也就是这些活性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除了这个血

0: 好。
1: 没有电梯，而且啊，他手里啊还经常提个东西呢。
0: 嗯嗯。
1: 哎，也不喘，这不闷了，也不疼了。
0: 嗯。
1: 你说这个变化有多大啊？而且啊。
0: 对。
1: 这个睡觉也好了，一觉啊能睡一宿，中途啊也都不带醒的。
0: 非常好，那句话怎么讲？一夜凉眠，百病消啊，非常好啊。
1: 对对对，这个活性酶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怪不得好多人叫这个。是这个生命魔术师啊，您是这个大变样啊、
0: 大变样啊，非常好。活性酶是啥呀？大家要注意，尤其是新朋友，说为啥公珍宝元汤这么神奇，跟以往用过的药它就是不一样呢？就是因为这些活性酶的作用。这酶呀，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补酶就是补命呢啊！你看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它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一个仪器。为啥说它精密呀？因为你呼吸也好，你眨眼睛也罢，你消化食物，你心脏每跳动一下，你每喘一口气儿，甚至你胃肠道每蠕动一下，所有的这些生命活动都是活性酶在参与的一种化学反应，或者是叫生化反应。没有活性酶的参与，就没有细胞的生长，就没有了人的生命。但是随着人体年龄越来越大，这活性酶就越来越少了。咱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说年龄大了，酶越不足了啊！你要是不听节目啊，你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咱们国内医学方面啊，医疗方面的一个缺失。但是在国外它不一样，国外基本上在20年前，它对于生物活性酶的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所以公珍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它就是生命的魔术师。您看您母亲恢复的多好啊，她如果再继续的服用下去，继续治疗下去的话，你看啊，100天左右就能够真正达到血液净化、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就是基本上啊，身上的这些症状都没有了。然后再给他巩固2个周期，巩固着这一块儿，千万别马虎。你别认为说前100天我把病治好了，后边我可以不用了，你别偷工减料。咱们巩固是为了完全的细胞修复，是为了血液彻底干净，这样它才不会导致啥呀，血压的反弹、中风偏瘫的发生。一旦它中风偏瘫了，那炕上吃、炕上拉、炕上尿，它自己遭罪，你们也跟着遭罪，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那么咱们把这个药给老人巩固全了，那做儿女的也放心了，老人也健康了，也高兴了，多活个20-30年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是太好了。
0: 嗯，
1: 林老师啊，看来这个姜啊还是老的辣，我母亲啊还是有眼光的。
0: 对，
1: 打中了这个啊又治病又省钱的公珍宝元汤了。
0: 嗯嗯。
1: 我听说现在这个只要9.9块是吧？
0: 对，没错啊，现在订药啊还是9.9块，但是这个价格很快就结束了。您刚才说您爱人现在也正在用，是不是？抓紧时间赶快给他们多储备点药，一旦恢复全国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那2个人用的话就会多花很多的钱，到时候咱们就不一定能用得起了呀。啊，
1: 是是，你看我们人家他是妇科病，现在用的特别好。那林老师啊，我就这个先不说了，我就先把这个药定了。
0: 可以的啊，既然用出效果了，咱们就继续用药，争取把体内的这些病变的细胞给它全部更换掉，让人的身体愈加的健康。我同时也希望你们全家人都健康幸福，也希望能够听到您爱人和您老母亲更好的消息。记住，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好好呀，谢谢林老师啊。
0: 好，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91.8 北京时间16点整。4 o'clock PM

0: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五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

0: 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修护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名单，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紧。

0: 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5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5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17点整，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让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霞霞来给我们介绍。你好，霞霞。好的，及时路况来关注到云南交投提示，小龙高速松明往昆明方向2209米这个位置，兔耳和昆明北站间，故障货车已经脱离，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65号信息源提示，东郊路的西向东方向过了环城南路200米处的右边车道有2车追尾，请后车注意避让。

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褪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5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5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0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精选商城呢是咱们9:0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1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08，驾驭伴你。

0: 好的，时间来到17:06哈，感谢您此刻继续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近期呢，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喀和有约阿勒泰双飞八日游来了，打卡火州吐鲁番火焰山，千年地下奇迹卡尔井，奔赴神的自留地和睦，还有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秘境阿河公路，邂逅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还有人间瑶池、天山天池，全程是升级了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宽敞舒适，长途不累。7早13正餐，还有40元的高标准的餐标，品尝新疆多重特色盛宴。住宿呢，全程都是3钻酒店，升级2晚4钻，加上在景区附近的特色标间，雪山、湖泊、沙漠、草原、雅丹一次尽收眼底。家庭、情侣还有摄影爱好者都非常的适合哈。那我们的一个报名的渠道啊，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最近呢有这个出行的计划，不知道去哪儿，或者呢你想去新疆，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 FM 小写的 FM022022。那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直播间的做客直播间的旅行推荐官冉冉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开始呢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双飞八日游。那今天主推的由昆明出发喀和有约的阿勒泰八日，这条路的核心优势我想问一下冉冉老师是在哪里呢？
1: 我们这次呢是主打阿勒泰的深度的北疆精品八日环线，它的景观是硬核齐全的，我们可以一次性打卡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和睦和喀纳斯两大王牌，还有我们的2条网红公路 S21 沙漠公路和阿河公路，还有雅丹地貌、五彩滩、世界魔鬼城，当然啦还有天山天池，还有库木塔格沙漠、吐鲁番的人文、雪山、森林、草原、沙漠、湖泊、雅丹民俗会全部体验到。我们的出行呢也是特别舒适的，给大家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呢是宽大可躺的，可以缓解我们新疆长途坐车的疲劳。我们住宿呢是全程网评3钻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2晚的高峰4钻酒店。就像喀纳斯和睦呢会在景区的附近安排标间。我们的美食呢也是特别有诚意的，我们全程是有13个正餐，餐标呢是40元的高标准，其中呢还会包含了鄂尔齐斯冷水鱼宴、哈萨克汉王盛宴，还有吐鲁番香妃宴、抓饭、拌面、大盘鸡，当然啦还会给大家赠送整只的烤全羊，还有一些小礼物送给大家，比如说是我们的品牌矿泉水、干果小食，还有车内呢还会准备芳香驱蚊水，还会赠送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如果有新婚的游客呢，我们会给大家赠送红酒，还可以升级大床房。当然啦整个行程还有一个特殊的体验，就是赠送给大家的维吾尔家访。我们行程设计是十分合理的，是包机直飞吐鲁番，所以是摄影爱好者、家庭出游或者是中老年游客呢都是十分适配的。
0: 基本上非常的全面，五大核心啊，衣食住行大家非常担心的这些呢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有诚意啊，基本上能体验的都体验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想要这个去新疆旅游的啊，最近有出行计划你不知道去哪儿的，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啊，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安排，或者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那我也想问一下冉冉老师哈，我们是从昆明出发哈，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交通它是怎么安排的啊？那这个路上它这个路途会不会比较折腾？
1: 我们这次交通的最大亮点呢，就是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不需要中转经停，会省去候机转机的麻烦。我们落地以后呢，会有全程的旅游大巴跟随。因为我们路途有的时候会比较长，所以给大家升级了2+1的豪华大巴，每人一座，可躺可坐。 可以在景点和景点之间得到更好的休息。然后我们的行程都是安排的节奏很合理的，不会让大家感到折腾，把宝贵的时间都留给风景。
0: 嗯，就减少一些不太必要的一些行程的麻烦哈。那我也再说一下哈，我们的一个报名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哎，在后台呢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呢在微信来咨询 FM022022 FM022022 了解具体的情况。那接下来还想继续来问冉冉老师，因为这个行程里边我看到有很多这个必打卡的一些核心景区，那我也想请冉冉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些核心景区都分别有哪些呢？
1: 我们整条线路呢是北疆的顶流景点全覆盖。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火焰山、坎儿井还有国际大巴扎。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火焰山和坎儿井呢，它是吐鲁番的两大标志性地标，一次打卡呢就可以读懂西域的燥热与生机。我们的火焰山呢是《西游记》里三界芭蕉扇的故事原型实景，有连绵赤红的丹霞山体，夏季呢是热浪滚滚的，当然我们现在秋天了，温度会降下来，但是依旧会很热，是我们全国地表温度最高的区域，还有雄浑壮阔的红色戈壁地貌，极具视觉的冲击力。我们的坎儿井呢是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是吐鲁番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穿越戈壁，巧妙地引用了天山雪水呢滋养整片绿洲。我们走进地下的廊道呢，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古人超凡的治水智慧。所以呢，我们的火焰山和坎儿井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强烈反差感。
0: 哦，这个真的是反差很大。
1: 还有我们的，对，是一个特别震撼的景点。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它是一个充满西域烟火，可以感受我们新疆市井风情，可以品尝各色的小吃，大家可以在那儿逛一下新疆特色的集市之类的。
0: 嗯，好的。然后我们还有接下来我看还有一个叫 S21 的沙漠公路哈，就是也想了解一下这个沙漠公路它为什么叫这个 S21， 是它公路的这个名字是吧？
1: 对，我们的 S21 沙漠公路呢是一个新疆的网红沙漠高速。
0: 嗯，
1: 它是横穿古尔班通古特腹地的网红沙漠高速，是我们本次形成一个特殊的公路旅行体验。
0: 嗯，
1: 整条公路呢是笔直的延伸进茫茫的沙海，沿途风光呢是会不断的变化的，还有大片连绵的沙丘、成千呐喊的梭梭林，还有戈壁滩与荒漠湿地交替出现，一路驰骋呢，可以平静式的感受新疆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我们随手呢就能开出大气壮阔的公路大片，不用远赴南疆呢就能体验沙漠巨大的氛围感，是整条线路极具辨识度的一个特色路段。
0: 嗯，好的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哈，冉老师，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下，进入到课点的对时哈，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1: 好的。

0: 9月18、9月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来关注到。

0: G7611 都香高速公路昭金段香格里拉到贵州都匀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因为 G7611 都香高速公路贵州都匀方向的499公里前行590米到499公里前行790米这个位置路段，因为进行路基缺陷处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相关规定，为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经一路多方商定，决定对该路段香格里拉至贵州都匀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车辆通行。管制时间呢是从2026年9月14号到2026年9月14号的10点到9月24号的12点，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工期延迟，的管制时间顺延，不再另行通告。管制点位及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在 G7611 都香高速公路下行线503公里前行500米，也就是机场收费站附近，对前往贵州方向的车辆进行管制分流。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对机场收费站前往贵州都匀方向的车辆进行管制，前往香格里拉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绕行路线，机场收费站到机场连接线，再到二专线，再到 G356 大山包一级公路，再到贵州中水高坎子收费站。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省图书馆，省图始建于1909年11月14号，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图书馆之一，地址在昆明市翠湖南路141号，可乘坐地铁3号线到潘家湾站 C 口出站，步行10分钟即到，或乘坐地铁5号线到华山西路站 B 出口出站，步行15分钟即到。
3: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好的，时间来到17:21，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推荐的呢是来自昆明出发喀和有约的阿勒泰八日游。那这条路的核心优势哈，我们也刚刚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介绍。我们要继续请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旅行推荐官冉冉老师。冉冉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刚刚跟大家是介绍到这个行程里边有一些核心必打卡的地方哈，那我们继续请冉冉老师给我们介绍，刚刚是 S21 啊，接下来又是哪里呢？
1: 接下来就是唐巴湖，它是坐落于阿勒泰的红东镇，然后呢，它是距离市区仅30多公里，是个距离阿勒泰很近的一处宝藏淡水湖。它的湖名呢是源自一个哈萨克语，就是唐巴塔石，意为印章石，是因为它的湖内呢有一块形似印章的巨石而得名。然后呢，湖水呢是由阿勒泰冰川融水补给，湖面呢是开阔澄澈的，湖底呢石英沙在阳光之下闪闪发光，然后湖畔还拥有天然的沙滩，落日时十分呢是水天一色，候鸟呢常在此栖息，是特别美的。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地道冷水鱼宴。
0: 好的，哇，唐巴湖那么美。然后我们接下来是到了这个阿河公路哈。
1: 对，我们的阿河公路呢是被称作北疆的画廊，它全长呢是209公里，沿途呢会穿越我们的托勒海特大草原，还有通巴原始森林，草原特别辽阔，森林呢也林木茂密，然后一路呢都是步步皆景的。然后呢，我们通过阿河公路以后，我们就会到达我们的禾木村。
0: 禾木村那是非常有名的啊。
1: 对，它是被誉为神的自留地。然后呢，我们的禾木村它是一个原始的土瓦村落，然后有木屋散落在白桦林之中，我们可以登上成吉思汗点将台，俯瞰整个禾木村落。禾木河呢会缓缓的流淌，白桦林雪山环绕，是一个摄影天堂。我们还会给大家预留充足的时间漫步村落，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边镇古村原生态慢生活。
0: 然后我们是接下来到喀纳斯啊，就一条路都是顺着的对吧，顺着打卡。
1: 我们接下来就是到我们的喀纳斯，它是公认的人间净土，阿勒泰的核心王牌五 A 级风景区，也是我们北疆环线地区的核心地标。我们会依次打卡景区三大网红河湾，有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每一处呢都是地水搭配原始的泰加中越林海。我们清晨呢，河面薄雾缭绕，氛围感是拉满的。最后我们会登上观鱼台，登高俯瞰整片喀纳斯的完整湖面。远处呢有连绵的雪山，还有湖水、森林、石坡、溪流、雪山融为一体，风光是特别原始纯粹的。我们还会给大家预留大概4个小时的深度游览时长，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漫步湖畔，探访一下土瓦的小众村落，深度感受我们阿勒泰的原始自然秘境。
0: 然后接下来又到五彩滩啊，五彩滩这个倒是。我倒是很没听过啊，请冉冉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我们的五彩滩呢，它是一个国家4A级的特色人水雅丹地貌景区，它拥有国内独一份的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的独特景观。为什么它说是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呢？因为它是分为北岸和南岸，北岸呢是五彩滩的主体，有鄂尔齐斯河岸历经10000年的风雨流水侵蚀，形成大片的斑斓彩丘。还有红橙黄褐紫，各色人群交错堆叠，色彩层次呢是特别丰富的。我们河流的南岸呢，却是全片的葱郁浮云林与平整的绿洲，一柔一张呢，会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每到日落时分呢，落日霞光铺满整片崖壁，拍照出片效果是绝佳的。
0: 然后又到了这个魔鬼城啊，这个魔鬼城听着这个名字有点害怕，但是漂亮，是一个很漂亮的景区吧？
1: 对，它也是一个亚丹景区，它是一个5A级的景区，有大自然的风蚀造就的奇特的岩石造型，然后风声穿梭石堡的时候就如同鬼哭，所以就有了魔鬼城这个称号，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然后魔鬼城这个地方应该沿途也是有很多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是吧？
1: 对，魔鬼城呢，它是有连绵的土丘形态万千，就像有一些类似于孔雀迎宾、海狮望月，还有狮身人面像等岩石，特别的栩栩如生。然后就像落日时分的时候呢，土城会被染成暖红色，氛围感拉满。然后呢，这里还是一些影片的取景地，就比如说是有一个影片叫做《卧虎藏龙》。
0: 哦，
1: 我们可以一边欣赏荒野奇景，一边感受地质的岁月力量，震撼的感觉。
0: 嗯，然后又到天山天池。
1: 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它是享誉全国的国家五 A 级瑶池圣地，它有一个古籍传说呢，就是西王母与修穆王的相会的仙境之地。它这个景区呢，是坐落在博格达雪峰山脚，有一汪澄澈的高山碧水静静地藏在群山之间，还有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还有成片苍劲清松完整的倒映湖面，山水相映的宛如水墨画卷。我们还可以沿着灵湖木栈道悠闲慢行，依次打卡一下定海神针、王母庙等标志性景点。我们既能欣赏静谧绝美的高山湖景，也能品读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风景呢是特别柔和平缓的，老人和小孩都是可以轻松游览的。
0: 嗯，然后就到了我们旅行的最后一个景点啊，就是库木塔格沙漠，然后还有一个家访，对吧？
1: 对。我们的库木塔格沙漠呢，是世界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拥有绿不翠、沙不尽的奇观。有金色的大漠呢，恢宏壮观。然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一个维吾尔家访，我们可以在葡萄架下品尝瓜果，和当地的同胞呢一起载歌载舞，沉浸式的感受维吾尔的民俗风情。维吾尔家访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去呢就不像是在去看景区啊，去旅游那种感觉，像是，反而呢是更像是亲朋好友之间串门的那种感觉，特别的亲切。
0: 嗯，那真的是这个行程，我觉得非常细致了，甚至连家访啊都已经给我们考虑在内了哈。真的，我觉得这个景点的这个打卡的这个景点的安排，我觉得是非常丰富的哈。你看，从火焰山卡尔井到国际大巴扎，还有 S21的沙漠公路、唐巴湖、阿河公路、禾木村、喀纳斯，然后再到五彩滩，还有魔鬼城、天山天池以及库木塔格沙漠啊，这样的行程安排都是非常的丰富的，且非常细致深入的哈。还有一个维吾尔族家访。那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啊，心动的朋友，想要报名的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啊，就可以进行详情了解了。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在微信咨询啊，添加我们的微信 FM 小写的 FM 022022，FM 022022进行详询。好的，冉冉老师，我们要进入到半点的对时，休息一下，不要走开，稍后再见喽。
1: 好的。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17:31，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出现了哪些变化？具体情况，让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霞霞给我们介绍。霞霞，你好。
3: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有大概接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彩云北路北向南，在耳机路的附近也是有7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400米，建议车友可以绕行昌虹西路或者是昆洛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A 线从关南立交到15关立交的方向有大概5.3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关南立交或者是福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石虎关立交到朱家村立交的方向有1.6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两公里。朱家村立交东西向的盘桥处也是有1.5公里的拥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昆路。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也是有接近1公里的拥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褪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5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5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 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好的，时间来到17:35啊，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你是不是向往阿勒泰的人间仙境，又苦于做攻略，路途上怕折腾呢？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喀和有约，8天北疆深度旅行。

0: 行，不用中转，省心出发。清晨漫步禾木村，木屋白桦林，伴着山间袅袅炊烟，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一湾一景。驰骋在 S21 沙漠公路，穿行古尔班通古特金色沙海，行驶小众秘境阿河公路，草原森林一路相伴，日落时分的打卡五彩滩，欣赏一河两岸的两种风光，探秘世界魔鬼城，感受风势雅丹的磅礴，走进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体验维吾尔族家访，感受地道的西域民俗。全程2+1，舒适大巴出行，行程呢松紧有度。鄂尔齐斯河冷水鱼宴，还有哈萨克汉王盛宴、香妃宴、大盘鸡、手抓饭，多重特色餐。20人成团就赠送烤全羊，住宿优选全网这个网评3钻，还有升级2晚高分4钻，赠送爱德莱斯丝巾或者是小花帽，还有旅途当中给您配备驱蚊水、矿泉水、干果小食。包机机位有限，所以想要去新疆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咨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或者呢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登录微信 FM022022，FM022022。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请出做客直播间的旅行推荐官冉冉老师。冉冉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新疆的双飞8天游哈，8日游。那这条线路的吃住标准是怎么样的？我想了解一下它的美食丰富吗？
1: 我们的用餐呢，全程是7早13正餐。我们的正�餐餐标呢是40元每人的高标准。我们还给大家包含了一些特色餐，比如说是鄂尔齐斯冷水鱼宴、哈萨克汉王盛宴，还有吐鲁番香妃宴、维族抓饭，还有拌面、大盘鸡，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整只的烤全羊。我们的住宿呢是全程的网评3钻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2晚的网评4钻酒店。就像禾木还有贾登峪景区呢是条件有限的，但是会在景区附近呢安排标间，都是特别干净舒适的，给大家的休息提供保障。
0: 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出行在路上哈，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吃住，对不对？出了行还有吃住。你看我们刚才冉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哈，一个是7个早餐，13个正餐，然后正餐的餐标是40块钱每一个人啊，住的酒店呢大家也放心哈，因为去到有的景区呢它这个条件有限，但是也给大家安排到了这个标间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冉冉老师，这条线路的价格它贵不贵啊？因为你看美食也很丰富，我们的景点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啊。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班期它还有就是还有几个，或者是在什么时候？
1: 我们本次的行程呢是为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听众朋友们专属的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旅游包机，我们的价格呢是电台听众专属的特惠价，我们是3580元每人，3580元。
0: 那真的是。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费用呢是一价全包的，包含了我们的昆明吐鲁番的往返机票、我们的住宿，还有我们的7早13正餐，当然那些特色餐也是都包含的，还有我们行程的景点首道门票以及必要的景标，当然还有导游服务，我们的旅行社责任险还有个人意外险都会送给大家。
0: 都包含在内了。
1: 我们的班期呢，对，都是一价全含的。我们的班期呢是在9月23日，是仅此一班哦。
0: 9月23号哈，就是这个月的差不多接近月底的这个时间啊，所以此刻啊，收音机前如果您有这个旅行计划啊，你不知道去哪儿，然后或者是你一直想去新疆啊，你看像我刚刚听到冉冉老师说3580一个人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啊，因为我记得我前几年了解过一下去新疆的团，最便宜的好像也得7000-8000。 啊，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那我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您想要报名了解我们的这个新疆的旅行团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啊。如果您想要更做更多的详情的了解，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直接添加微信 FM 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那还想问一下冉冉老师啊，因为有的朋友呢，他这个一出行啊，他就是一大家子出行了，带着老人啊，带着小孩儿，我想问一下，这整个的行程它的强度大不大，就会不会特别累？
1: 我们的行程整体是节奏特别适中的，我们大部分景点呢是以平地的游览为主，就像康纳斯河谷呢，它是我们会给大家安排景区的区间车，所以大家不需要高强度的爬升。我们不是还升级了2+1的大巴，座位是特别宽松的，可躺可坐，可以在车上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休息。然后我们的餐食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有瓜果小吃，然后呢饮食上都是可以兼顾老人和小孩的口味。然后呢我们的自然风光呢特别适合小孩，然后人文历史看点呢特别适合长辈。我们行程呢也会含旅行社的责任险还有个人的意外险，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
0: 对，大家都可以放心哈。这个我们的老人小孩这一路上都是坐着大巴啊，大巴我刚刚也听说就是非常的宽松啊，非常的宽大，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休息的哈。那再提醒一下哈，大家如果想要报名了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啊，做详细的了解。最后还想问一下冉冉老师，因为新疆好像早晚温差大，然后我听着好像有些地方是不是也会有高反哦，那我们在出行的时候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啊，或者是在出行的时候要有哪些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1: 新疆呢虽然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但是紫外线还是极强的，所以大家要戴好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墨镜。然后呢我们的衣物搭配方面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就像我们的喀纳斯山区温度会比较低，然后呢所以我们要薄外套长裤要分层穿搭，大家还要带好自己的常备药品，就像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创可贴。新疆气候呢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大家还可以带一些润燥冲剂，要多补充水分，还有一些饮食民俗提醒，就是我们吃完水果呢不要立刻喝热茶，容易腹泻，还有牛羊肉呢搭配清茶要少吃冷饮。当地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民族习俗，当地的少数民族呢是忌食猪肉的，所以大家要尊重一下民族习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时差，我们新疆呢虽然是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但是我们的天然时差呢是与内地相差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所以大家要是有想拍日落大片的朋友们，可以把时间适当的往后延2个小时，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
0: 好的好的，懂了，谢谢冉冉老师。那我们要进入到课点的对时，稍后休息一下哈，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17:45，目前昆明主城区内的各条主要道路的通行情况还不错，暂时没有收到异常。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胆囊在我们的身体中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具体来说它承担哪些重要的任务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
2: 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竖贯，它的小水渠就是那个竖杆，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渠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浓缩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渠就流到了十二指肠里面去，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通过这个水渠的话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渠旁边的一个小水缸，平时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渠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呢，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渠里面的有用的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吃的高蛋白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汁呢就放到这个水渠里面，它就躺下来。
1: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是我们身体中重要的消化器官，保护好我们的胆囊也是保护好我们的健康。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好的，时间来到17:53，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是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昆明阿勒泰8天的环线。如果您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向往新疆辽阔的山河，那由昆明包机直飞喀河有约阿勒泰8天的环线，把北疆王牌风景一网打尽，有禾木、喀纳斯、五彩滩、世界魔鬼城、S21沙漠公路，还有阿河公路、天山天池、库木塔格沙漠、唐巴湖、火焰山、卡尔井、国际大巴扎全部安排，高山湖泊、原始图瓦村落、网红沙漠公路，还有戈壁雅丹、雪山森林、西域民俗风光双线拉满。全程呢是含7个早餐、13个正餐，正餐的标准呢是40块钱每个人，多款西域特色美食轮番体验，住宿网评3钻酒店为主，升级2晚的4钻酒店，喀纳斯禾木安排景区周边的标间，16人以上呢，升级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随行，赠送爱德莱斯丝巾，还有小花帽，矿泉水、干果小食，车内呢芳香驱蚊水也是给大家备好。新婚客人呢还赠送红酒，升级大床房，一价包含景点首道门票及必须的景区交通啊。持证导游服务，吃住行一站式搞定，深度畅游阿勒泰的大好山河。如果此刻您比较心动，想要了解我们的新疆行程，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进行详细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咨询 FM022022 FM022022。好，继续请出我们今天的旅行推荐官冉冉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刚刚也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哈，因为新疆最近这个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出行呢需要准备哪些东西，还有哪些注意事项。那最后一节节目的时间，我们也想再问问老师，我们还有哪几种的报名渠道？
1: 我们有2种报名渠道，就分为线上和线下。我们的线上渠道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0: 紫外线是特别强的。还有我们的衣物搭配方面呢，是因为我们的新疆这边温差大，像喀纳斯山区温度偏低，所以大家要带好薄外套、长裤，要分层穿搭。还有我们的常备药品就是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创可贴。还有新疆特别干燥，所以大家要带好润燥冲剂，要多补充水分。还有我们一些饮食上的提醒，再次给大家强调一遍，那就是我们吃完水果不要立刻喝热茶，容易腹泻。我们的牛羊肉呢要搭配清茶，要少吃冷饮。当地少数民族呢忌食猪肉，所以要尊重民族的习俗。然后我们的证件，就像我们的身份证，一定要全程随身携带，像住宿和景区都是全部需要的。还有我们会有自由活动时间，大家要结伴出行，还有一些贵重重物品呢就要随身携带。还有我们的时差提醒，我们的新疆呢虽然是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但是它的天然时差与内地相差2小时，大家要根据这个时差呢调整自己的作息。
1: 好的好的，那已经非常详细了哈，这一次去新疆游，如果感兴趣心动的朋友呢，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呢直接前往我们的线下门店啊，这个旅行社线下门店呢是在这个这个线下门店，我们也最后再请冉冉老师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吧，位置。
0: 我们的线下门店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0。当然啦，我觉得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FM022022，更加方便一点。
1: 好的好的，好，谢谢冉冉老师的分享。那我们要休息一下，进入到整点的对时哈，不要走开，稍后回来呢我们有另外一条线路哈要给大家介绍，我们就稍后再见喽。
0: 好的。
2: 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微信常常在发，其实我更想回家。
3: 其实混的不是很好，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好的，18:01，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道路通行情况又出现了哪些变化？让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霞霞给我们介绍。霞霞你好。
5: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0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是有1.1公里的拥堵啊，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昆洛路。沪瑞线西向东从碧基路到霞浦路的方向也是有1公里的拥堵啊，也是建议车友可以绕行春雨路或者是西三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从关南立交到石虎关立交的方向有3.7公里的拥堵建议车友选择提前从关南立交和或者是福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新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的方向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

0: 后方缓行有500米，然后从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的方向也是有1.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2.5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广福路或者是下层辅道。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的方向有9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2公里，建议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石虎关立交到朱家村立交这段路的双向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出城方向拥堵大概有2.5公里，后方缓行有1公里左右。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最近呢，会有一种新的天气现象进入我们的视野，是什么呢？具体的天气情况，还是要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给我们大家简单聊聊吧。你好，
3: 晚上好。天气转晴之后，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大雾天气将会成为天气舞台的常客。像是明天清晨，在我省中东部和西南部会出现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轻雾，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需要警惕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云南的雾呢，大多会出现在晴朗天气的早晨，因此明天我省大部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零散的阵雨分布在西北部、东北部以及东南部，后天阵雨的范围会有所扩大。另外，今天夜间南海低压的中心会在越南中部沿海登陆，虽然登陆后它的强度会有所减弱，但它的外围云系在叠加偏南气流增强，云南又会有一次全省性的阵性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居民郑和公园晴转多云，13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转多云，15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阴，9到22度，官渡古镇晴转多云，15到23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7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晴转多云，14到24度，昆明金剑风景区晴转多云，15到23度，大理古城多云，14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5到24度，市另外家欢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3到24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4: 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

0: 褪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硕源码可以查硕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5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5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好的，时间来到18:09哈，此时此刻大家下午好。上一时段呢和大家是聊到了新疆游。那说起旅行啊，如今我觉得最松弛最治愈的出行方式一定少不了游轮旅行。不用频繁的收拾行李换酒店，不用辗转换乘交通，睁眼呢就是碧海蓝天，闭眼呢是晚风星河，一站式解锁度假的快乐。今天我们要继续给大家重磅介绍的可不是普通的国际游轮，而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专属国人体验的大型豪华游轮，全新的爱达花城号。这是一艘从咱们华南家门口起航的海上新地标。现在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旅行推荐官冉冉为大家介绍一下这艘船。冉冉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解锁这艘备受争议的新游轮，我们的爱达花城号。它是我国的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它的硬件配置呢是直接拉满的，总吨位呢是14.19万吨，我们全长呢有341米，有2130间精致的客房，满载呢可以容纳5232位宾客，是妥妥的海上巨无霸。最值得期待的是，它将于今年的11月22日从广州的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正式首航，开启我们的华南海上度假新旅程。
0: 哦，341米啊，这个长是什么概念？我想差不多是3个足球场连在一起的那么长哈。14万吨的海上巨无霸，我们从广州出发，想想就非常的激动哈。而且我还听说哈，奥运跳水冠军郭晶晶将担任这艘游轮的起航大使，是吧？
1: 是的，郭晶晶女士呢将担任爱达花城号的起航大使。他长期呢致力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体育公益与文化交流，所以呢由他来见证这艘以花城广州命名的游轮起航，可以说是非常的契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来咨询详细的行程。
0: 好的，说到花城号这个名字哈，我还是觉得特别有亲切感的，因为云南也被称之为这个花之城嘛。那我就想问一下。

0: 下冉冉老师为什么要叫花城号呢？
1: 首先呢，那我们从大家最直观的感受说起。我们这个花城号它的船名灵感呢是直接取自广州的花城的城市美誉，我们给它的定位呢是非常浪漫的，是一座流动的海上花城。它是整艘游轮呢围绕三大核心亮点打造，是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全方位的贴合国人的审美与度假习惯。
0: 那我们先从大家最直观的感受来说哈，更秀美具体是体现在哪些地方啊？毕竟度假环境的颜值啊，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1: 我们的更秀美呢，首先从空间上说，船上的中庭呢，爱达广场面积会比魔都号扩大了一倍，漫步其中呢，非常的开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空间呢，叫花城广场，这是一个全天候的海上休闲空间。清晨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晨练康养，看日出，吹海风放松。夜幕降临后呢，这里就变身热闹的派对场地，社交空间，动静皆宜，适配所有的度假状态。
0: 那就是相当于一个空间两种玩法啊，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很贴心的。
1: 对，不仅如此呢，我们整船内饰呢采用优雅的新艺术风格，线条是特别柔美、格调雅致的，摆脱了传统的游轮的厚重感。最有特色的是，我们全船呢布置了400多件的花城主题艺术装饰，巧妙地融入了12月令的花卉，我们海上丝路的沿线特色花卉，传统人文雅趣等中式元素，真正的做到了步步有景。不辞长运，走在船上呢，就想穿梭在一座漂浮的海上花园，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特别漂亮。
0: 听起来就像把整个花城搬到了海上的感觉啊！如果听众朋友有喜欢拍照的啊，喜欢那种艺术氛围的，我觉得这艘船啊，绝对值得您的体验啊！现在呢，告诉大家哈，心动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进行详情咨询，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FM022022进行快速报名。好的，冉冉老师，我们进入到课点的对时啊，要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1: 好的。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来关注到162号信息园亭是春雨路的东向西方向，在进入大鱼路口中间的位置有两辆电单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事故现场占据路口的中间两个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再来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提示，云兰高速云龙北收费站至白石收费站上行线云龙至蓝屏方向开展路面修补摊铺沥青作业，经多方会商研判，施工期间对上行线云龙北收费站至白石收费站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云龙去往蓝屏方向的车辆呢需绕行 G215 国道至白石收费站上高速，已通知云龙北收费站做好交通管制及相关解释工作，预计恢复时间是9月14号的凌晨2点30分。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好的，时间来到18:22，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那这一时间段呢，是和大家聊到了，我觉得当下哈。

0: 非常松弛的一种旅游，非常治愈的一种出行方式，就是游轮旅行哈。那我们要继续请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旅行推荐官然然老师。然然你好。
1: 你好。
0: 说到这个游轮啊，我们知道这个游轮它有个非常美的名字，叫做花城号。那接下来就想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在游轮上怎么吃。那我们游轮上的美食啊，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的吃的方面呢，也是爱达花城号最大的亮点之一。我们有一句非常出圈的口号呢，就是更懂中国味，更懂国人味。我们全船呢配置了28间的特色餐厅与主题酒吧，还有超80%的菜品呢都是亚洲的风味，彻底的解决了国人出海吃不惯的痛点。
0: 是的，中国味哈，我也是有感触哈，一出去玩就发现，你有的时候不要说出国了，有的时候就换个省可能都吃不太惯啊，所以80%以上的这种亚洲美食，我觉得这个配比真的是非常良心的。
1: 对，而且我们的品质呢也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我们会特邀米其林星星厨主理我们的江南诗宴，还有我们联合了多位的非遗美食大师呢共创菜品，每一款美食呢都兼顾颜值与匠心，就比如说是船上的十味鲜，是专属的海上淮扬雅宴，星厨定制的专属菜单，原汁原味呢复刻淮扬的经典菜式，雅致呢又精致。
0: 在茫茫的大海上，我觉得能够吃到正宗的米其林淮扬菜啊，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独一无二了。
1: 除了我们精致的中餐呢，还有一些特色风味也十分的丰富，就像网红花捞火锅呢，也是地道的广式打边炉，还有多款的养生锅底搭配28种秘制蘸料。出海呢也能实现火锅自由，还有跨两层甲板的宫廷餐厅。水晶灯点缀全场，墙面呢融入了西园雅集图创意画作，用餐氛围感呢直接拉满。除此之外呢，还有日式铁板烧、地道的泰式风味，还有现切的帕尔马火腿等中外美食一应俱全。
0: 我还听说这个船上有专属的精酿啊，也特别适合朋友啊，一堆朋友啊小聚放松一下，是不是？
1: 没错，我们的精酿啤酒坊呢是采用潮流的工业风设计，拥有游轮的专属定制精酿，搭配数十款的全球精选啤酒，大家可以一边小酌呢一边观看高清的体育赛事直播，氛围感是十足的。全船呢还有8大主题酒吧，一吧一风情，就像清吧、静吧还有潮流酒吧呢是全覆盖的，满足不同人群的休闲需求。
0: 28间这个餐厅酒吧啊，从早吃到晚啊，都是不重样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吃货朋友来说，真的是特别友好的哈。那这个时候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报名咨询方式。一个呢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游轮啊，可以进行咨询报名。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进行详情咨询，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进行快速报名和参与。好，那接下来我想跟想问冉冉老师，因为美食哈是非常治愈味蕾的，娱乐呢是非常治愈心情的。那我们在这个游轮上吃饱喝足之后，船上还有哪些好玩的项目呢？比较适合就是全家一家老小放松消遣的。
1: 爱达花城号呢，在娱乐板块核心亮点呢，就是更中国、更接地气、更全龄适配。我们重磅打造了4部原创的中国文化主题舞台大秀，全部为专属定制、独家上演，区别于所有的海外游轮的西式演出。
0: 哇，这个非常的期待哈，专门是给大家打造了4部原创的中国文化主题的舞台大秀。好，那具体的这4台舞台大秀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吧。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因为马上要进入到半点的对时，稍后回来呢我们请冉冉老师为我们揭晓。那我们稍后见了冉冉老师，拜拜。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18:31，此刻昆明城区道路通行情况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具体情况，让我们连线交通指挥中心的霞霞来给我们介绍，谢谢。
5: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
4: 好的，18:31，此刻昆明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继续请出霞霞给我们做简单的介绍。霞霞你好。
5: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6: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彩云北路北向南，在金源大道附近有大概2.1公里的拥堵路段，彩云北路的辅路同方向也是北向南，也是有900米的拥堵，这一带是世纪城商圈和物流建材区域，车流是非常集中的。

0: 建议可以绕行昌虹西路或者是昆洛路。另外，莲花池镇街北向南，在学府路的府路附近，和121大街东向西，从环城北路到莲花池镇街的方向都是有明显的缓行，这一片学校也是比较密集的，建议可以绕行建设路或者是红山东路。南二环 B 线从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的方向有 1.1 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 2.6 公里。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的方向也是有8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公里左右哈，建议车友可以走下层辅道或者绕行广福路。北二环 A 线从二环北路到北教场立交的方向有接近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 1.4 公里啊，建议车友可以绕行龙泉路或者是林雨路。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林立交的方向也是有9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 2.4 公里，整体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高速方面，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石虎关立交到朱家村立交有大概8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 2.3 公里，排队也是非常明显的，建议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坤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好的，时间来到18:35，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那这时段呢，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旅行。那我觉得现如今啊，最松弛、最治愈的出行方式，一定是少不了邮轮旅行的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用频繁的去收拾行李、换酒店，不用辗转换乘交通工具啊，睁眼就是碧海蓝天，闭眼呢是晚风星河，一站式解锁了度假的快乐。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出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旅行推荐官冉冉老师。冉冉你好。
1: 你好。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啊，这个邮轮游。这个邮轮呢，它比较特别，它是我们国内的一艘这个邮轮啊，叫做花城号。那刚刚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啊，因为在这个邮轮上，我们吃的是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满足中国胃，中国人更懂中国胃啊。那这一路上呢，除了好吃的好玩的啊，我们也给大家重磅打造了4部原创的中国文化主题的舞台大秀，也是全部为这个专属定制独家上演，也区别于所有海外邮轮的那种西式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冉冉老师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全部的这个原创中式大秀，非常有特色，它分别都是一些什么主题呢？
1: 好的，

0: 我们四部大秀呢是各有特色，覆盖全年龄段。第一部呢是花神秀，它是融合舞蹈、声乐还有杂技，以唯美的寻花之旅为核心，带观众跨越五大洲的花艺盛景，视觉效果特别惊艳。第二部呢就是无名狮王，它是扎根岭南本土文化，将舞狮、武术还有舞蹈、杂技完美的融合，讲述了少年追梦逆袭的热血故事，满满的国风底蕴。第三部呢，奇妙厨房是亲子的专属剧目，把魔术趣味呢融入日常的厨房场景，轻松幽默，童趣满满，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第四部呢，光阴的故事是跨年代的金曲脱口秀歌会，用轻松幽默的方式串联了半个世纪的经典流行歌曲，长辈们能找回青春的回忆，年轻人呢也能感受经典的魅力。
1: 那这样就很好的啊，适合全家老小啊，这个放松消遣的这个节目都给大家也都准备全面了，也是真的做到了老少咸宜。长辈爱看情怀啊，年轻人的爱看国风，孩子喜欢看趣味啊，一家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
0: 对，除了剧场之外呢，狂欢当然也不停歇了。场上呢还会定期举办多元主题派对，唯美花神主题是水月镜花，还有地道岭南风情潮头跃动，还有复古迪斯科派对轮番上演，随时随地全员狂欢，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
1: 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这个娱乐活动。那还想问一下冉冉老师，除了演艺派对，有没有那种比较安静休闲或者是运动解压的选择？
0: 当然有啦，我们打造了专属东方的疗愈之旅，融合东方养生、自然美学与智能科技，适合想要清新放松的朋友。同时配备了270度的全景海景健身中心，全套高端的专业设备，我们一边俯瞰无垠的海景，一边运动塑形，体验感绝佳。针对亲子家庭呢，还有森林定制的活动，超大海上亲子乐园、水上乐园，还有39米高空绳索挑战，动静结合，可以解锁多元度假体验。
1: 哦，像我是有健身习惯的哈，我看到有这个270度的全景海景健身中心啊，我就这个非常的兴奋哈。那我还是想问一下啊，这个安静放松、运动狂欢，还有亲子游玩、国风看秀全覆盖啊，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朋友结伴，还是全家度过啊，父母出行都非常合适。那这个时候哈，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此刻比较心动啊，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行程，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进行详细的咨询，也直接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啊，小写的 FM022022 进行参与和报名。那我们刚刚这个吃喝玩乐我们都大概了解清楚了，度假最重要的呢还有就是这个住宿体验了。花城号的房型和配套服务啊，也想问一下冉冉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爱达花城号呢配置4大的经典房型，覆盖不同的出行需求，分别是套房、阳台房、海景房、内舱房。同时全新升级了3大专属套房，巴伐利亚至尊套房，还有巴伐利亚套房、迷你套房，高端度假体验直接拉满。
1: 哦，那高端套房有没有一些专属的惊喜呢？哎，冉冉老师，喂，冉冉老师，您在线吗？冉冉老师，啊，可能我们的这个线路啊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哈，让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然后我再重新尝试连接我们的旅行推荐官啊，稍后见，不要走开。

0: 好，刚刚我们的线路呢是出现了一小小点的意外哈，我们继续请出冉冉老师给我们介绍。因为之前呢是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爱达花城号是给大家配置了四大景点房型啊，有这个套房、阳台房、海景房，还有内舱房。那这个专属的套房它也有巴伐利亚的至尊套房，还有巴伐利亚的套房以及迷你套房。那我也想问一下冉冉老师，我们的高端套房有没有一些专属的惊喜呢？
1: 我们顶配的巴伐利亚至尊套房呢，是布局通透，拥有独立的起居室、超大的全景观海阳台、步入式的衣帽间，还有卫浴区呢，配备独立的浴缸。洗漱用品呢，选用意大利进口帕尔玛之水。全屋呢，搭载智能控制系统，轻奢又便捷。更有专属的特权，可直通船尾的网红观海酒吧，免费专属入场。即使是最基础的阳台房呢，也拥有独立的私人观景阳台。我们躺在床上，坐在房间里呢，就能近看日出日落，碧海流云。
0: 哇，真的是非常的奢华哈！光是听描述，我就感觉又慵懒又治愈啊，沉浸式的海景度假感直接拉满了。服务方面呢，也是延续了贴心的那种中式风格，是吧，老师？
1: 没错，我们主打安心、暖心、贴心的东方待客之道，贴合国人的服务习惯。套房客人可享受我们专属的私人管家，足足欢迎礼遇，还有每日的新鲜果盘、免费洗衣服务、专属用餐区域等一系列的贵宾权益，全程省心无忧，沉浸式的享受度假乐趣。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快速参与报名。
0: 好的好的，谢谢冉冉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和推荐哈。那我们又要休息一下了哈，我们现在是18:45，要进入到客点的对时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回来呢，会有更多的详情啊，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稍后再见喽。

唱作算力总告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算力豆。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

0: Buddy 等十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五件套、灵犀屏、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五件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18:48，及时路况看到，云南交通之声提示：云兰高速云龙北收费站至白石收费站的上行线，云龙至蓝屏方向开展路面修补、铺摊沥青作业。经多方会商研判，施工期间对上行线云龙北收费站至白石收费站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云龙去往蓝屏方向的车辆需绕行 G215 国道至白石收费站上高速，已通知云龙北收费站做好交通管制及相关解释工作，预计恢复时间是9月14日的凌晨2:30。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好的，时间来到18:50，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那这一时段呢，我们是和大家一直在聊到关于旅行的话题。那我个人是觉得，如今啊，最松弛、最治愈的出行方式，一定是少不了邮轮旅行的。那今天要给大家重磅介绍的呢，不是普通的国际邮轮，而是由我们国内自主建造、专属国人体验的大型豪华邮轮全新的爱达华城号。那这是一艘从咱们华南家门口起航的海上新地标啊。那现在继续请出我们的旅行推荐官然然给大家介绍一下。然然你好。
1: 你好
0: 啊，那我们是继续聊到这个邮轮游哈。相信我们和大家聊到那么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线已经是心动的一个状态了啊。那最后呢一点时间，最后一个课点的停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些干货。我就想问一下然然老师，花城号咱们都有哪些航线呢？比如说这个首航有没有什么福利？像普通的游客朋友他想要报名的话，怎么预约？
1: 好，接下来呢由我给大家梳理清楚。我们的爱达花城号呢是以广州的南沙为核心母港，真正的实现家门口出发，无需长途的奔波。我们的11月22日呢是首航班次，它是6天5晚的一个行程，航线呢串联了广州、中国香港还有越南顺化，一次性解锁都市繁华与东南亚异国风情。
0: 还出国了哈、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航线，那一程双程动静结合啊，短途度假刚刚好，我觉得特别适合秋冬出行来选择邮轮哈。
1: 对，我们的首航季呢是从2026年的11月22日持续至2027年的1月2日，共计推出6个优质的航次，我们长短航线呢是全覆盖的，除了首航的短途航线。还有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深度游玩越南芽庄，还有马来西亚亚庇，还有文莱马。

0: 拉，更有重磅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石发现之旅，一次性打卡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还有印尼、越南六大国家，深度的解锁海上丝路风光。
1: 啊，从这个一周的短途休闲，再到半个多月的深度环游啊，我觉得选择真的是非常多的，满足了不同人的这个需求，不同的这个出行规划哈。
0: 对，不管是周末放松，还是秋冬避寒，或者是家庭度假、长线深度旅游，都能找到适配的航线。现在首航季专属早鸟特惠正在火热放松中，性价比是超高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来获得详细行程。
1: 真的是干货满满，福利十足。11月22号，大家记住哈，是广州南沙启航，登上这座流动的海上花城，解锁吃住行游鱼一站式的沉浸式度假，不用赶路，不用奔波，纯粹享受旅行的美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旅行推荐官然然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爱达花城号的精彩内容，也让我们全方位的认识了这艘全新的国产宝藏游轮。最后呢，再帮听众朋友们啊来总结一下核心亮点吧，然然老师。
0: 我用三个核心亮点帮大家精简的总结。第一呢，就是实力硬核国产第二艘大型游轮，11月22日广州南沙请达首航，品质靠谱，体验升级。第二呢，就是特色鲜明跟秀美，有400余件花城艺术装饰，沉浸式的中式美学海景，更科技，全屋智能配套，高端设施全覆盖，跟中国28间中西餐厅适配中国味，四部原创国风大秀彰显中式底蕴。第三呢，就是全龄适配，有多条长短航线可选，不管是情侣、亲戚还是家庭老友出行都特别适配，是秋冬度假的最佳选择。
1: 没错，不用远行，无需辗转，家门口的高端海上度假，风景唯美，美食地道啊，娱乐丰富，服务贴心，心动不如行动啊！想要解锁专属海上花城之旅的朋友，一定要抓住首航早鸟福利。再说一下这个我们的报名方式哈，大家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游轮”两个字就可以咨询报名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快速的参与和报名。好的，感谢然然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呢，然然老师还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这个旅友还有听友说的话呢？
0: 不管是我们的新乡呢，还是我们的游轮呢，都希望大家快点收拾好行囊，跟我们一起踏上我们的度假之旅。
1: 赶快踏上，心动不如行动，踏上我们的旅程。好的，再一次感谢然然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的旅行内容呢，就是这样了，再见。
0: 再见。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7: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8: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6: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9: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

0: 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我们有时候啊，经常会感慨，说世事无常。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疾病和明天哪个先到来。可能我说这句话啊，大家伙并没有太多的感受，觉得说这些事儿都离我自己太远了，是不是？尤其是相对于一些年轻的听众朋友来讲，他们更不会去考虑这些。但是出于我的职业关系，说实话啊，这么多年以来，我要么就是在临床一线，要么就是在研究一线。我所接触的都是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些中老年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大家。为啥我有这么多的感慨呀？我已经见识过太多太多突发的悲剧。就在前几天，我就送走了我一位朋友的父亲。其实说实话啊，这件事儿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就是因为一点疏忽，一点不当回事儿，一点侥幸的心理，结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痛不欲生，抱憾终身呐。事情是这样的，我朋友的父亲其实年龄还不是很大呢，今年才59岁，一直以来也自认为自己还算健康，在老家山区那边开公交车，干了有10几年了。就在去年啊，他父亲出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说这开车开到上坡的时候就开始胃疼。刚开始啊，他以为这是老胃病又犯了啊，毕竟你像老司机朋友都知道，10个司机9个胃病，因为吃饭没个点儿啊。长时间的这种胃黏膜受损、发炎、溃疡，就容易出现胃病。但是我朋友的父亲，他吃了点胃药之后，没有明显的症状改善。后来有一次呢，他也是给我打电话聊天啊，说起他父亲的这个症状。当时我也问了啊，吃的什么胃药啊？啊，发作的情况如何呀？发病的时间呢？规律呀？其实啊，他父亲的这个情况确实挺特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有胃病的这些朋友啊，大家都知道胃病的发作要么就是在空腹或者是餐后，要么就是在半夜，这个跟咱们进食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胃病的发作要么就是空腹疼，要么就是餐后疼。但是啊，你看他父亲是不是特别奇怪？而且啊，你看他在开车在平地的时候，或者是平时，并没有这种现象发作。所以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认为啊，他父亲不见得是胃病，很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当时我就建议他，有时间马上领父亲到医院彻底检查一下，尤其要仔细查一查心脏这方面的事儿。但是跟老人说了好几次了，老父亲就是不肯来检查，所以这病就一直在耽误，一直在耽误。今年过完年之后啊，老人就频繁出现胃疼，而且疼得特别厉害，已经放射到肩胛后背了。当时就认为说这是不是年纪大了，开车累的，干脆别开了，这都是职业病啊。儿子也孝顺，把老人从老家接到了城里。我朋友想啊，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打算让老父亲过来检查检查。但是万万没想到，老人刚从老家赶过来的第二天凌晨就突发心梗。等救护车到的时候啊，老人已经停止呼吸了。当时救护人员呢，抢救了半个小时，还是没能挽救老父亲的生命。可以说家里人相当震惊啊，从来没有听说过老人犯过心脏病，也没听他说过心脏难受，这怎么就突发心梗就死亡了呢？太突然了。所以真的啊，我这个朋友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痛哭不已呀，这不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一辈子的痛吗？没有办法去弥补了，毕竟老父亲才59岁，多可惜呀。 所以在这儿啊，为啥要跟大家伙提这件事儿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心脏没有症状就没病，对不对？很多人都这么想。你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家人说没有症状都以为自己心脏好好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往往没有症状的这些心脏病是最可怕最凶险的，它会打你个措手不及呀，因为它根本就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没症状难发现这六个字儿，就是这种无症状型心肌缺血的危险所在。都说案件难防，因为案件伤人一招就致命啊，对不对呀？夺命于分秒之间呢。那咱们今天就说说这无症状型的心脏病。其实我们临床上很多得心梗的、猝死的、心脏骤停的，往往平时啊，这心脏都没有太大的感觉。引起心肌缺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冠状动脉出现粥样硬化。而这个冠状动脉的硬化基本上在30岁往后人人都会有，只是轻重不同而已。你看有的高血压啊、高血脂，有的血液粘稠，有的糖尿病血糖过高，甚至有的抽烟喝酒爱生气的爱熬夜的，那我告诉你，你这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肯定要比同龄人要高。而且冠状动脉硬化它就好比是啥呀，好比是一条街道狭窄了。也就是说，当一条冠状动脉里边有粥样硬化产生的时候，就相当于这条路变窄了。但是啊，虽然路窄了，还是可以照样通行的。所以说早期它不会影响交通，就像心脏病一样，在前期和中期啊，它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症状。你像在狭窄的初期，咱们冠状动脉狭窄达到 30% 的时候，你那个血液流动啊，它依然会很畅通的流过去，所以说它还可以给我们的心脏提供充足的血液。那么一般早期它就不会有任何的症状。到了中期呢，心脏的这些血管，也就是冠状动脉，它的狭窄程度可以达到 50%。虽然说堵了一半，但是还有一半可以让血液顺利的流入心脏。这个时候啊，你平时不会有任何明显的症状，但是比如说我劳累了，我活动量大了，生气了，负重了，这个时候就会有轻微的症状出现了。啊，心慌啊，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身体浮肿啊，甚至有一部分人劳累过后会有心绞痛。我说的这个心绞痛，它不一定是发生在心脏的这个部位出现疼痛，很可能是后背疼、肩胛痛、腰痛，甚至有些心绞痛它会牵扯到牙痛。所以说你看，这些疼痛虽然不在心脏上，但是都是心脏心绞痛的一个放射性疼痛。那么这些症状很容易被咱们患者朋友所忽略啊，认为这都是小病症，休息休息就过去了，吃点常规药也就缓解了。所以很多人他不往心脏上去想，觉得说我不可能得心脏病。只有当你这血管狭窄非常严重了，也就是说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这血管堵得太重了，到了心血管堵塞的晚期了，这个时候的血管可能已经堵塞达到 85% 以上，你才会有明显的不舒服，像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心律失常啊、啊房颤早搏呀，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前胸后背心绞痛。但是往往能感觉到这些症状、感觉到不适的时候，你到医院一检查，基本上十个得有九个有严重性的心肌缺血、冠心病了。而且做心电图、ST 段下移、T 波低置、T 波倒置啊，都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了。那没有症状不代表没病。这种无症状型的心肌缺血，它就会悄无声息的一点一点的吞噬和占领你的心脏，让你与死亡的距离一天比一天的近。对于无症状

状型的心肌缺血，我要强调的第二点就是难以发现。为什么难发现？你没症状啊。很多人没症状你去医院吗？那很多朋友该笑了，说没症状我去医院，那不是烧钱去了吗？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心态。而且就别说没症状，就算有症状，咱们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为了省点钱，那也不见得马上到医院去检查。为啥呀？你到医院这么楼上楼下折腾半天，累够呛不说，好几千块钱没了，不到迫不得已呀，没人愿意花这个钱呐，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说任何疾病只要是没症状，肯定不会到医院去检查，大家都是这么在想。因为这个无症状型的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脏病，它是最难被大家发现的。那么像这种无症状型的心肌缺血，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了，就是说你这个生命线出现了淤堵了。冠状动脉是咱们心脏自身供应血液的一条血管，这条血管这条生命线都堵了，你想想你能不心梗吗？你能不睡着睡着觉这心脏就骤停吗？对不对？那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可以说导致心肌缺血，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也就是说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呢？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病从口入。你看现如今啊，大家伙吃的都特别好，生活条件也特别好，不像过去啊，说过年过节的买上一斤肉两斤肉啊都舍不得吃，那怎么办呢？剁成饺子馅儿啊，这样吃能省着点，而且全家都能分到。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那高胆固醇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大量的摄入，所以说你看30年前那都是营养不良，很多人低血压低血糖，对不对？你再看现在，那是营养过剩啊，垃圾过剩，脂肪过剩，热量过剩，胆固醇过剩，糖类过剩，是不是这样？那这些东西太多了，人体吸收不了，它会跑到哪儿去啊？它会跑到你的血液，存留在你的血液当中，到你的脏腑当中。尤其像这个脂肪类的物质，它在我们血液当中相当于什么呀？或者说，这些脂肪要是在你血液里边过多了，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大家想不想知道？这就像咱们平时刷碗的时候一样，你吃完饭刷碗的时候，这碗上边是不是飘着一块一块大大小小的油脂啊？这个状态就是血脂在我们血液当中一个原始的状态，它会悬浮在我们血液当中，使你的血液变得拥挤。那你想想，你血液拥挤不堪了，你血液能不粘吗？能流动吗？能不淤堵？能不血栓？能不斑块吗？在这种状态之下，其实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啥呀？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的血液如果得不到一个很好的净化的话，那么你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肪、胆固醇、甘油三酯，包括一些糖类，它会堆积的越来越多，到最后三三两两的抱成团粘在一起，它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形成血栓。大家想想，心脏病怎么形成的？你那颈动脉椎动脉斑块怎么得的？你那脑梗腔梗怎么发作的？不就是这么来的吗？其实这个呀，跟我们自家的下水道是一个道理。你看那下水道隔个两三年你得通一通，要不然它就会堵。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经常往里边倒脏水呀，倒刷碗水呀，洗菜水呀，淘米水呀，那一两天没啥事儿，时间长了，这些垃圾积少成多，那你那个下水道的管壁它也会堵，也会脏，对不对？很多的油脂啊，脏的物质啊，都会挂在那个管壁上边，厚厚的一层。
同样，咱们的血管也是这样。如果沉积在血管壁上的斑块得不到及时清理的话，那咱们血管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硬化、狭窄和堵塞。是不是？这样就导致我们心脏的血流量越来越少，心肌细胞就会因为大量的缺血缺氧而萎缩、休眠，甚至死亡。它就无法维持正常的搏动了，输出量也少了，心脏搏动也没劲儿了，忽快忽慢的，那下一步是啥？心衰、心梗、猝死啊，对不对呀？但是啊，凡是用上公珍保元汤，多年冠心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会有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服用公珍保元汤当天晚上啊，你就感觉这心脏憋闷的这个现象缓解了，多年来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就好像被人搬走了一样，这口气儿啊，终于是喘得顺畅了，气脉也够用了，见效就这么快。到七八天的时候，你像心慌啊、憋闷啊、气短啊、心绞痛这些毛病都不见了，胸口的这个大石头不翼而飞了。你看，多少老朋友都说，这么多年以来，心脏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等你服用公珍保元汤100天左右的时候，这心也不慌了，气也不喘了，心绞痛再也没有发作过了。哎，这一口气儿就能上4楼、5楼、6楼，也不用歇着了。平时啊，着点急、上点火、拿点东西，这心绞痛啊，再也没犯过。心脏也稳当了，也不怕动静了，就感觉从来没得过心脏病似的。其实啊，我们大家都好奇，说你看公珍保元汤里边啊，既没有激素，也没有西药成分，它都是纯天然的植物精华，为什么就能够起到这么快速的效果，见效这么快呢？它是因为公珍保元汤啊，有6大特殊的高科技手段。高浓缩、高活性、高吸收、高发酵、高净化、高修复，这是咱们公珍保元汤独一无二的特点。我们一一给大家解答一下，什么是高浓缩呀？为啥我经常念叨，我说大家用上公珍保元汤，用一支就有一支的好处，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为啥我这么有把握呀？因为公珍保元汤当中的原材料是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5种鹿茸活性酶，而且每500克鹿茸才能够提取出10毫升的公珍保元汤，也就是一支。你说这浓不浓缩？那滴滴都是精华呀，所以它见效非常快。那什么是高活性呢？公珍保元汤它所采用的是法国最先进的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在国内首次开创了液氮零下128摄氏度的冷冻干燥法。那么这个温度能够保证原材料鹿茸的各种活性，还能够长时间的保存它的鲜活度。咱说要治病啊，咱得先保证这些酶它是活的，仅仅活性这一项就高出了传统的烘焙方法的5到6倍之多，再加上独特的海洋菌种发酵，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在60度自然条件下无需冷藏但却不失活的酶类制剂。而且公珍保元汤啊，它能够耐受我们人体各种复杂的环境，这才具备了它独一无二的催化剂的功效啊。所以在西方，公珍保元汤被称之为是人体催化剂，而普通的活性酶超过30-40度它就死亡了，保存时间特别短，那公珍保元汤它就打破了这个技术难题呀，这就是它的高活性。那第三个呢，就是高吸收。公珍保元汤它独创了酶解法溶壁技术啊，打破了传统破壁技术对活性酶的大量灭活。我们用的是生物酶来分解植物细胞厚厚的细胞壁，其实这跟以往的技术是完全不同的啊！以往的破壁技术啊，就是用那种机械的方式或者化学的方式去打破细胞壁，
那么这样一来，对于细胞里边的活性酶，它的创伤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的方法是溶，溶解的溶。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你像一大

块冰糖，那冰糖特别硬，对不对？你用锤子凿都特别费劲儿。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温水或者热水里边，你会发现很快它就溶解了，对不对？那酶解法溶壁技术跟这个道理就是类似的，它可以将细胞壁温和地打开，不破坏细胞内部的结构，不损伤细胞内部的活性酶。这样一来呢，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活性酶的活性和稳定性。通过临床检测，99%的细胞壁都被溶解了，这几乎是接近于全部啊。那这样的话，五种鹿茸当中的活性酶就能够完整的高活性的全部被释放出来，没有了细胞壁的阻碍，鹿茸复合酶才能够做到3秒钟进入血液，10分钟到达病变部位，靶向治疗的目的，而且吸收率几乎是100%，这是常规的任何一种药物它所达不到的。公榛保元汤的第四大特点是高发酵。我们采用北纬30度的海洋神秘菌种不死藻来进行药物的发酵，整个发酵的过程必须深埋在地下108天。那中医典籍啊，《处世遗书评脉》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用在此处非常贴切。这句话是这样在说的。既受命矣，万物从土而出。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都要靠土地的滋养，必须要把熬制好的中药埋到土里，108天之后再给它取出来。只有经过百日发酵之后，公榛保元汤才能够快速吸收，直达脏腑，快速释放，疗效持久。那么第五个特点就是高排毒，公榛保元汤啊，能够有效地清除我们血液和细胞里的毒素，有效地清理自由基，促进新陈代谢，能够有效地抑制和抵制细菌病毒，并且具有良好的净化血液、彻底清除血液垃圾的作用。而活性酶它本身就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其实啊，我们收音机前啊，每一个人的血管里边，它都含有溶脂分解酶。这种活性酶每个人都有，这种活性酶是专门吞食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些脂肪垃圾的。包括公榛保元汤里边含有的溶栓酶、尿激酶、血栓裂解酶，它们都可以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甘油三酯，甚至血栓和垃圾。这些都是沉积在我们血管里的垃圾物啊。同时呢，溶解这些已经形成的血栓，从而达到净化血液，使血液干净，血流通畅，恢复血管壁，促进血液循环，能够打通脑部、心部血管的作用。而且不光是打通脑部的血管，包括像我们的心脏，甚至全身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都可以打通。我们呢，曾经将浓缩的公榛保元汤原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这样我们惊奇地发现啊，几秒钟，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乳化分解了，用水一冲，随着水流就消失了。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和保健品都不具备的功效。公榛保元汤可以在全天24小时当中不间断地给你溶栓、净血、清理血液、血管当中的代谢垃圾，而且真正做到除锈、溶栓、化糖、降脂、净化血液。它是100%安全的，目前只有公榛保元汤的活性酶能够做到这些，而且它还不影响其他脏腑的功能，不损伤肝肾，不损伤脾胃，不损伤血管，非常非常难得。这个安全性、安全级别那是最高的，要不然它怎么能够出口到国外呀？对不对呀？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高修复性。公榛保元汤啊，它能够提供给细胞所需要的一切能量，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加速细胞分裂、修复。

0: 受损病变的细胞。为什么具有这些作用呢？因为公珍保元汤里边它含有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其中就有叫 GIO 生长酶的。这个酶的活性，它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就连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完全新生。这种生长素在美国被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素，因为它和我们人体各个器官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它能够让咱们人体体内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甚至皮肤等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这就是公珍保元汤它强大的修复力量。你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哪一种疾病啊，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你像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是胃肠道的一些溃疡啊、糜烂啊、息肉啊，甚至肾炎、肾功能不全、肝病、脑萎缩，还有什么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眼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等等，任何一种病它都离不开什么呀？都离不开血液和细胞的病变，这就是根儿。那么公珍保元汤它摒弃了传统的治疗方法，完全从疾病的根源着手，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复活心脑，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从根本上能够修复细胞，净化血液，让心脑复活，那您这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常规的药物或者是以往的这些治疗方法都治不好您身上的一体多病、老慢病，但是用上公珍保元汤100天下来就让你重获新生了呢？这就是因为公珍保元汤它是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净化你的血液，修复你的细胞。你记住啊，咱们人呢，不是药做的，是细胞组成的，对不对？那么唯一一个能够修复细胞、激活细胞、让细胞再生的就是活性酶，所以补酶就是补命。现在公珍保元汤在国内进行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元一支，9.9元的价格人人都能用得起，但是这个惠民推广价格很快就会结束了，能赶上的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都是你的幸运。等到恢复全球统一售价$80一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啊，大家伙没有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去预定。那我看了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 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亲爱的林老师，你好。
4: 嗯，我是林华，你好。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啊，我是常州的，今年60了。
4: 欢迎您，好，欢迎您。
5: 啊，林老师啊，首先特别感谢您，让我们老百姓啊，9.9元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药。
4: 嗯嗯，
5: 我以前去扎针灸啊，一次就得100多了。现在这个针灸也不用扎了，病也好了，真的是又省钱又治病的了。
4: 这一对比差别就出来了啊，确实咱们现在9.9元的这个价格呀，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啊。唯一一点就是这个价格可能说3天可能5天也就结束了，因为毕竟啊，经过全国的首次推广，再加上咱们的公益援助，基本上初步的援助资金一多半已经都用没了啊，随时随地都可能恢复$80一支的价格，那个时候大家用起来就有负担，甚至有些家庭他都用不起了，是不是？
5: 对。
4: 那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5: 就是我以前嘛，有这个坐骨神经痛，还有这个风湿病啊，都有好多年了。
4: 嗯嗯。
5: 而且后来吧，还有这个面瘫。
4: 嗯。
5: 这个面瘫到了那个嘴巴都歪了，就是歪了一边。天气一凉啊，这个眼睛啊、鼻子都抽了，面部也抽。
4: 对。
5: 但是林老师这个公珍保元汤啊，我服用第一支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浑身麻麻酥酥的，热乎了，就感觉
4: 非常好啊。用上第一支就已经有感觉了，非常好。
5: 嗯，对，用了大概第3支、第4支的时候，这眼睛嘛就能睁开了。
4: 嗯，
5: 而且眼睛、鼻子、脸啊就不怎么抽动了，走路吧这个腿也没那么疼的了。
4: 那您这个见效确实挺快的啊。您在没用公珍保元汤之前呢、啊、肯定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快的效果。首先啊，它见效快的特点，第一就是说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这个分子结构啊，可以说比我们人体最小的细胞还要小50倍呢，而且它是被人体主动吸收进去的，你想想它能不见效快吗？再有就是啊，公珍保元汤它的吸收和常规任何一个药品它是不一样的。你看普通药物吃进身体之后，通过脾胃吸收，然后再入血，通过肝肾代谢，然后再到达病变部位，这叫啥呀？这叫首关消除。也就是说呀，它100%的药效入体，经过这么一循环一折腾，到达病变部位也就30%-40%的药效了啊，这还多说了呢。但是公珍保元汤在吸收这方面呢，它所利用的是口腔黏膜技术，你在口腔里舌下含服30秒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血液，这口腔黏膜就能吸收、嗯、你想想它肯定见效快呀。这见效一快，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呢，缓解大家这种最难受、最痛苦的那种病劲儿，对不对？
5: 对对，是的。 真是太好了。反正我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个面瘫就没犯过了，嘴巴也不歪了，而且关键也不冒风了。
4: 嗯，
5: 这两个月吧，我一直都没有针灸过呢。
4: 好。
5: 对，原来睡眠也不太好，就是入睡挺难的，躺着两三个小时都还没睡着，而且每天后半夜到三点啊四点的时候，就老是起夜上厕所，就再也就是睡不着了。但是现在吧，能够天天睡到大天亮的，不用起夜了。
4: 好。
5: 所以精神都特别好，所以特别要感谢公珍宝元汤，吸收怎么就这么快这么好了，真是太高兴了。
4: 太高兴了啊。其实啊，不用不知道，用上公珍宝元汤啊，你就能清楚为啥世界医学界把它称之为是细胞再生素啊，把它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就因为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能代表前沿医学的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而且公珍宝元汤专治大家久治不愈的病，专治一体多病，专治别人他治不了的病。我为啥这么说啊，你看您的这个病就挺古怪的，你看坐骨神经痛啊、面瘫呐、面肌痉挛呐，这些病都跟啥有关呢？都跟神经有关。凡是跟神经沾边的病它都不好治，你看你天天针灸扎针多疼啊，那神经的问题它还是存在，该疼还是疼，该痉挛还是痉挛，可能当时能给你缓解点，但是它不治根儿啊，因为你这个神经细胞还是受损的。
5: 对对，
4: 但是呢这些疑难杂症咱们公珍宝元汤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因为它里边的这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就包括像神经啊、表皮啊、血管啊、黏膜啊，这些细胞只要受损， GIO 生长酶都可以让它快速的修复，就是把原来的这些干瘪的、变形的、发炎的、水肿的神经细胞给它消炎、消水肿，萎缩僵硬的细胞让它变得有活力。所以说你看看，你用上短短几天，这神经细胞一修复，你这病从根儿上就得到解决了，非常好啊。所以还是那句话，选择大于一切，你选对了药，你这病它就有出头之日了。非常好啊，那接下来呀，咱们还得继续用。您的情况用够100天之后，再巩固上一个周期，也就全好了，以后也就不会再犯病了，好吧？
5: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那李老师啊，我现在是早中晚一直在用的，我这个药量需要调整呢。
4: 这样啊，你现在才用了2个来月，你按照现在的这个早中晚各一支的药量给它用到100天，等100天的时候是公珍宝元汤治疗的一个小周期，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我根据你恢复的情况给你酌情调整药量，好吧？
5: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麻烦林老师，那先说到这，我想趁这个9.9的价格赶紧去订上一个周期，那我现在调个电话去了呀。
4: 可以的，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啊，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当然了我也希望听到您更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5: 嗯，好的好的，再见林老师。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请问是林老师吗？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林老师好，我呀是湖北的，我才听您的节目啊有1个星期的时间。我现在呀就是想用这个公珍宝元汤，你看现在9.9就能买得到。
4: 对，
6: 说老实话，要是贵了我还真的用不起。我听说啊100天就能让我的身体变好，我就想问一下林老师，您看我能不能用？
4: 您这个电话打得好啊，就像很多朋友光听节目，哎，动心了，但是没有去行动。我告诉大家啊，现在呢，咱们公珍宝源汤国内首次推广价还是9.9元，但是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等你把这病给他挺严重了啊，到医院去检查，那你想想，化验一下，那就不是9.9元的事儿了。你要是住院的话，那更不是9.9元能解决的问题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啊，你这病他就耽误了。但是公珍宝源汤啊，专门是从血液和细胞来给大家治病的，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失望。所以呀，您具体跟我说一说，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我来给您详细指导一下，好吧？
6: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
4: 嗯，
6: 我就是有这个白内障，有5年多了啊。
4: 啊啊！
6: 你看我这个家是农村的嘛，然后。
4: 嗯，
6: 也舍不得去医院看病，现在医院真的，普通人真的是不敢去。我听别人说我这个白内障的话，就是严重了，到医院做的手术要花好几万呢。治不彻底的话，很容易复发了，是吗？
4: 那当然了，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造成晶状体浑浊的原因你还没找到，也没处理掉，你只是把这个浑浊的晶状体摘走，再换一个人工培植的进来，那久而久之它还会再浑浊呀，所以术后的复发率是很高的啊。
6: 对呀，所以啊，我就这么一直都在家里拖着，现在啊，我看东西都模模糊糊的，而且还戴平眼，戴那个老花镜，它有时候也不行，那个眼睛它总是像蒙着一层什么，就是塑料布一样的。看别人一只眼睛有时候都看不清楚，有时候出个门跟人家冲着对面啊，我都还认不出是人家是谁。
4: 那您看看，您这个晶状体浑浊，也就是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您这病可拖不起，越拖越严重啊。啊，
6: 是啊，我老伴儿已经走了，就我一个人嘛，平时做个饭。有时候总是喜欢把调成盒就打翻的，有时候把那个糖当盐上来也不知道。孩子们都在外地嘛，我也不想跟他们说我这啊就是这个病这个样子，他们那么远，反正想着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还要给他们添麻烦。
4: 你看看，
6: 再就是林老师啊，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便秘，就有时候3-4天不上一个厕所，就是上一次出一身汗。太遭罪了，现在我也不想拖了，我就听节目了，我就想让您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到底怎么用，可不可以用。
4: 您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服用公珍宝源汤，而且效果都是您能体会得到，您能看得见的。像您这个情况，第一个误区是啥呀？就是说这个眼病，你就知道挺啊，怕花钱，小钱你不花，大钱你也不花。俗话说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对不对啊？而且手术啊，它不是万能的。这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病，往往手术之后，有的半年，有的一年，它又复发了，复发率可以高达90%以上。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呢，手术都来不及，所以说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打通眼底的血管，修复眼底的神经，净化血液，活化细胞。但是这几方面常规的一些用药或者是常规的治疗方法，它是万万做不到的，手术它更做不到，只有公珍宝源汤毒含的这719种治愈性复合酶，它能够做到。不过像您这个眼病太厉害了，都让您给耽误了，对不对？
6: 就是啊，我就是耽误了太长时间了。
4: 您现在呀，用公珍宝源汤不会像别人一样见效特别快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能保障你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用一支就有一支的见效，所以说你必须加量服用，别人一天喝2支，你呀早中晚各用一支啊。就是啊，再重的这些眼病啊、耳鼻喉疾病啊、糖尿病眼病啊，你记住用上5-7天，你这眼睛就能清亮，你看东西就不会那么模糊，而且不干不涩，也不会胀疼，视力呀，一般在5-7天左右都会得到改善。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咱们这些活性酶被称之为是啥？那是细胞修理工，细胞再生素， 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啊，咱们的 GIO 生长酶、血栓裂解酶就能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真正的乳化分解掉，把你眼底的血管给你打通。一旦血管畅通了，眼睛细胞能够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了，这个时候你的视力就会提高。然后 GIO 生长酶和 DNA 复合酶呀，它还能够干啥呀？能够修复你眼底的视神经细胞。那像您这个玻璃体混浊呀，晶状体混浊呀，啊，视神经细胞萎缩呀，视网膜细胞

0: 细胞萎缩呀，以及呢受损的这些眼细胞都会逐渐的得到修复和恢复。所以说100天您这个眼睛的视力会明显的提高，后期呀再巩固上2个周期，那也就安全了，这眼病也就不会复发了啊。另外便秘的问题呀，我告诉您，这便秘的问题在公珍宝元汤这儿这都是小问题，基本上10天半个月这些症状都会消除。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您能用上，一定要把这个药给它储备足，特别是咱们农村的朋友，本来呀经济就不宽裕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把握这9.9块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你再错过的话，那后边的治疗之路你就更难走了，知道吧？
1: 哎，知道知道。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特别有信心的。我也不敢再拖了。您说我再拖，我不是给孩子添负担，跟自己添罪受吗？
0: 对。
1: 那行，林老师，既然我能用，那我就先把药来进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再给您打电话，好吧？
0: 可以的啊，这就是做父母的，时时刻刻都为了自己儿女着想，得病了也害怕给孩子添负担，非常能理解啊。咱们赶紧把病治好，健健康康的就是给儿女最好的福报啊。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吧，如果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不好？
1: 嗯，好，谢谢您老师哈。
0: 好，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林老师。哎呀，我现在是彻彻底底的幸福了。
0: 哦，
3: 我觉得这个公珍宝元汤啊，那确实好。林老师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说句实在话，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0: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哎呀，全都怪我啊，我自己啊，就是以小人之心啊，我尽的之父，不应该怀疑你啊。
0: 哦，嗯。
3: 怎么回事呢？因为这几年吧，我给我母亲那买的药呢不少。你知道吗？当时啊，这我母亲啊要用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强烈反对。我让他不要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嗯，
3: 以前也买的还少吗？什么这个补五脏的啊，补气血的啊，还有这个补气的。买了那么多啊，这花了那么多钱啊，他都不好使。
0: 对。
3: 现在啊，我们都不敢轻易相信了。
0: 对对对。
3: 但是啊，我妈啊特别这个坚持。她说这个公珍宝元汤啊要多好多好。又是什么酶啊，又是什么火药准备的啊。哎呀，最后是拗不过他，后来还是买了。
0: 这些误会源于啥呀？源于你们对公珍宝元汤不了解。真的啊，你看后期就是很多的一些父母用公珍宝元汤一见效了，哎呦，这儿女一看这老爹老妈身体怎么变化这么大呀，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一问，哎，吃了公珍宝元汤，吃了活性酶才这么好。这下儿女自己掏腰包给父亲买啊，给母亲买，那不买都不行啊，还让他们坚持多吃一段时间，这是啥呀？这就是公珍宝元汤它自身疗效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呀，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我母亲呢，你看现在的用的好，不但我母亲在用啊，我爱人啊也在用。
0: 你看看，你们是真正被公珍宝元汤的效果彻底折服了啊。这样吧，先说说您母亲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3: 她也都有20多年这个高血压了
0: 啊。
3: 基本上人大多数的时候都在这个1.7呀，1.8，低压还在1.1。
0: 嗯嗯。
3: 你是吃了降压药，反正再那也是降不下来。以前啊，他老是说什么呢？他说他那个头啊，就好像那个孙悟空那个紧箍咒。有个那个圈啊，把他给圈住了。
0: 他这就是血压太高，造成脑袋出现这种头晕脑胀的现象，他憋胀着难受啊。
3: 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这个头晕脑胀的，有的时候啊，哎呀，就好像这是撞墙。你知道吗？这用上这个公珍宝元汤，才半个月啊，他就告诉我啊，现在啊，没有头痛了。然后啊，我就给他量量血压。 现在上来了，

0: 回都降到这个104的高压，低压90了。
1: 那挺好的，正因为血压平稳下降了，他大脑才感觉舒服啊，非常好啊。
0: 是，哎呀，这样高兴了，20多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1: 没有这么好过啊！祝贺您母亲，也祝贺你们全家。为啥我要祝贺呢？因为功臣保元仓救了你母亲一命，也救了她后半辈子。为啥这么说啊？你想想，20来年的高血压患者，那动脉硬化的多严重啊！而且血压持续在178，你比如说天气稍微一冷一热的，冷热一交替，每年一上秋一入冬，再或者是一着急一上火，这血压会突然急剧上升的，那脑出血是必然的。一旦脑出血，那就什么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你要抢救不及时，这人也就没了。他这属于啥呀？他这属于在鬼门关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人呐。但是功臣保元仓半个月就把他这血压给平稳住了，这是啥？这不就是心脑复合液天然洗血机的功效吗？也就是这些活性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除了这个血压之外，其他方面还有问题吗？
0: 他这个血脂以前也高，心脏病也有10多年了。整天就出现这个胸闷呀、气短。他说这个胸口啊，就像有块石头压着。
1: 对。
0: 但是现在啊，用了功臣保元仓以后啊，我看他那个老是这个胸闷的情况都好多了。
1: 好。
0: 而且我发现他身上也有劲儿了。我们家住在4楼，那一口气都能上来。
1: 好。
0: 没有电梯，而且啊，他手里啊还经常提个东西呢。也不喘，这不闷了，也不疼了。你说这个变化有多大啊？而且啊，
1: 对，
0: 这个睡觉也好了，一觉啊能睡一宿，中途啊也都不带醒的。
1: 非常好，那句话怎么讲？一夜凉眠，百病消啊，非常好啊。
0: 对对对，这个活性酶啊，真的是太神奇了。怪不得好多人叫这个是这个生命魔术师啊，一是这个大变样啊。
1: 大变样啊，非常好。活性酶是啥呀？大家要注意，尤其是新朋友，说为啥功臣保元汤这么神奇，跟以往用过的药它就是不一样呢？就是因为这些活性酶的作用。这酶呀，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补酶就是补命呢。啊，你看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它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一个仪器。为啥说它精密呀？因为你呼吸也好，你眨眼睛也罢，你消化食物，你心脏每跳动一下，你每喘一口气儿，甚至你胃肠道每蠕动一下，所有的这些生命活动都是活性酶在参与的一种化学反应，或者是叫生化反应。没有活性酶的参与，就没有细胞的生长，就没有了人的生命。但是随着人体年龄越来越大，这活性酶就越来越少了。咱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说年龄大了，酶越不足了啊！你要是不听节目啊，你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咱们国内医学方面啊，医疗方面的一个缺失。但是在国外它不一样，国外基本上在20年前，它对于生物活性酶的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所以功臣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它就是生命的魔术师。您看您母亲恢复的多好啊，她如果再继续的服用下去，继续治疗下去的话，你看啊，100天左右就能够真正达到血液净化、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就是基本上啊，身上的这些症状都没有了。然后再给他巩固2个周期，巩固着这一块儿，千万别马虎。你别认为说前100天我把病治好了，后边我可以不用了，你别偷工减料。咱们巩固是为了完全的细胞修复，是为了血液彻底干净，这样它才不会导致啥呀，血压的反弹、中风偏瘫的发生。一旦它中风偏瘫了，那炕上吃、炕上拉、炕上尿，它自己遭罪，你们也跟着遭罪，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那么咱们把这个药 好，给老人巩固全了，那做儿女的也放心了，老人也健康了，也高兴了，多活个二三十年没问题的啊。
0: 哎呀，那是太好了。
1: 嗯，
0: 林老师啊，看来啊，这个姜啊还是老的辣，我母亲啊还是有眼光的，
1: 对，
0: 打中了这个啊又治病又省钱的孤身保元汤了。

0: 这些病变的细胞给它全部更换掉，让人的身体愈加的健康。我同时也希望你们全家人都健康幸福，也希望能够听到您爱人和您老母亲更好的消息。记住，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好好呀，谢谢您林老师啊。
0: 好，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 o'clock PM。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应急常识365。
1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2: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13: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

0: 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五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有一种声音，只要听过一次便再也忘不了，那是草原的隆冬，寒风呼啸，白毛风卷着漫天雪粒，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呼啸而过，天地之间一片苍茫。然而就在这片看似死寂的雪原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悠长苍凉透着孤傲的嚎叫。一声长嚎刚落，远处山脊背后便此起彼伏地响起千百声回应，那是狼群在呼唤同伴，在宣告领地，在用他们独有的语言与这片亘古不变的天地对话。每一个听到这声音的蒙古老牧民都知道，草原上最自由、最智慧、最不可征服的灵魂正在风雨中集结。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要带你走进的是一个北京知青在内蒙古草原上与狼共舞的真实故事。1967年，他作为一名城市少年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11年后，他带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草原记忆与一部惊世骇俗的手稿回到城市。2004年，小说一经出版便震动文坛，引爆全国讨论的热潮，也让无数读者彻夜难眠，热泪盈眶。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与尊严。它就是姜荣先生的《狼图腾》。我们先来认识《狼图腾》的作者姜荣，本名吕佳明，1946年出生于北京。1967年，21岁的他作为北京知青，奔赴内蒙古鄂伦草原插队，在那里他整整度过了11年。这11年里，他与蒙古族牧民朝夕相处，一起牧羊、打狼。亲眼见证了狼与草原、狼与牧民之间既对立又共生的复杂关系。可以说，草原上的11年彻底改变了姜荣的一生。在草原的日子，他跟着蒙古族老猎人学会了骑马、摔跤、

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更重要的是，他亲眼见证了草原生态最后的黄金时代，也经历了草原文明走向衰落的全过程。在那段岁月里，江荣对草原狼产生了近乎痴迷的热爱。他研究狼的习性，观察狼的狩猎，探索狼与草原生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曾经冒险收养了一只小狼崽，日日与它相伴，亲手记录下大量关于狼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狼图腾》的源泉。离开草原后，江荣沉淀30余年，反复打磨修改。2004年，《狼图腾》正式出版。出版之后，连续多年位居畅销书榜首，也被翻译成了数十种语言，远销海外，还获得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书中，一起去认识草原狼。小说的主人公陈震是一个从北京来到草原的年轻知青。起初，他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对狼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狼是凶残的、邪恶的，是牧民的天敌，应该被消灭的害兽。然而，草原上的第一场狼群围猎就彻底颠覆了陈震的认知。那是一个深冬的黄昏，毕力格老阿爸带着陈震悄悄登上山顶，观察狼群的冬季围猎。陈震屏住呼吸，亲眼目睹了一场自然界最壮观、最精密的战术写作，这也是书中最经典的场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上千只黄羊成群来草原觅食，它们体型肥硕，警惕性不高，而狼群早已在雪窝中埋伏就绪。狼群没有贸然出击，而是耐心等待，利用风雪掩护调整阵型，分工明确。有的侦察黄羊动向，有的迂回包抄切断退路，有的潜伏待命。当黄羊低头啃食草根，放松警惕时，头狼一声长嚎，狼群瞬间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配合默契，动作迅猛，没有一只狼擅自行动。黄羊惊慌逃窜，却早已陷入包围圈。最终，狼群凭借高超战术和顽强毅力，成功围猎大批黄羊，为寒冬储备了食物。毕力格阿爸告诉陈震，狼群围猎从不盲从，他们懂气象，懂地形，懂战术，更懂团队协作。而且狼从不赶尽杀绝，只猎杀年老体弱的黄羊，留下强壮个体，既保证自身食物来源，也维持黄羊种群健康，避免过度啃食草根，破坏草原生态。陈震这才明白，狼不是简单的害兽，而是草原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除了围猎黄羊，书中还有很多震撼人心的关于狼的故事。有一次，陈震单骑独人，赤手空拳误入狼阵，恐惧让他失去知觉。就在他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他的大青马凭借勇气和智慧蹬踹狼群，毕力格阿爸的教诲也突然浮现。他鼓起勇气模仿狼嚎，竟意外吓退狼群，侥幸脱险。还有一次，沉睡的陈震被惊醒，看到嘎斯麦大嫂拖着巨狼长尾，试图将其拖出羊群。9岁男孩巴雅尔奋不顾身帮忙，最终威猛的大狗巴勒制服了巨狼。这些故事让陈震越来越着迷于狼。在草原上，牧民对狼

0: 也有着复杂的情感。为了保护牛羊，他们不得不打狼杀狼，但同时他们敬畏狼的智慧和力量，认为狼是草原的灵魂，是腾格里派来的守护者。比利格阿爸常说，草原是大命，人和动物都是靠草原生存的小命，所有小命都必须依托大命才能存活。狼的存在不仅维持草原生态平衡，更塑造了草原民族强悍、坚韧、自由不羁的性格。故事还在继续。陈震在草原上收养了一只小狼崽，日日与它相伴，也因此对小狼产生了复杂的情感。当小狼渐渐长大，草原上的政策也悄然改变。农区开始大规模开垦草原，拖拉机开进了牧场，而狼被列为了必须消灭的海兽。草原的命运将何去何从？陈震与小狼之间又将演绎怎样的悲欢离合？狼群的消失会给草原带来怎样的生态灾难？答案就在下篇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0: 我是娜娜，继续和你分享狼图腾。北京知青陈震在内蒙古草原生活期间，对狼的

认知经历从恐惧到震撼，从偏见到理解的根本转变。他亲眼目睹了狼群精密的围猎战术，亲耳聆听了草原老人关于草原是大命的生态教诲。他被狼的精神深深吸引，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养一只小狼。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陈震的生活，更让他对狼、草原、生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陈震给小狼崽取名小狼，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用狗奶喂养，搭建温暖的窝，试图让他适应人类的生活。但他很快就发现，狼的天性是自由的，无法被驯服。小狼从小就展现出强悍与骄傲，拒绝被束缚，拒绝像狗一样摇尾乞怜，哪怕被铁链拴住，也始终保持狼的尊严。它会用锋利的牙齿啃咬铁链，会对着天空发出悠长悲壮的狼嚎，那声音里满是对自由的渴望，对草原的思念。它无私自通地挖洞躲避酷暑与袭击，模仿狼嚎试图联系远方的狼群，哪怕只有一点点食物，也能顽强地活下去。陈震从小狼身上看到了狼性中最珍贵的品质：自由、坚韧、不屈不挠。随着小狼长大，陈震越来越感受到骑狼难下的困境。他深爱这只陪伴自己的小狼，小狼也会对他撒娇，会在他靠近的时候轻轻用头顶他的手，会在他吹口琴时竖起耳朵倾听，有时还会发出温柔的呜咽，像是在撒娇，也像是在倾诉。但他也明白，将狼囚禁在身边是对其天性的亵渎。就在陈震与小狼相依相伴时，草原的宁静被彻底打破。外来户打着建设草原的旗号涌入鄂伦草原，他们无视毕力格阿爸给狼留下过冬肉的叮嘱，偷偷挖走狼群围猎后留下的黄羊。场部恢复了掏狼崽的活动，还下达灭狼命令，认为狼是草原发展的阻碍。场部负责人包顺贵盲目自信，不顾草原生态规律，执意要将狼赶尽杀绝，甚至用火围攻脚逃进尾地的狼群。这也是书中最为沉重的篇章，草原生态走向崩溃的真实记录。随着政策的推进，草原开始大规模开垦，拖拉机开进了牧场，曾经碧绿的大草原被翻成了裸露的土地，而狼群则遭遇了有组织的围剿。猎人开着吉普车追击狼群，用套子、用毒饵、用飞机，几乎将草原上的狼赶尽杀绝。草原生态崩溃的速度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没有了狼，黄羊和野鼠疯狂繁殖，将草原啃得满目疮痍。加上过度放牧和开垦，草原开始沙化。曾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景象一去不返。漫天黄沙开始袭击牧民的生活家园，曾经炊烟袅袅的蒙古包被一场场沙尘暴掩埋了半截儿。而小狼的结局令人心痛，由于从小被人类收养，他无法与狼群正常沟通，即便狼嚎引来远方狼群也无法被接纳。他被铁链拴住，失去了自由与在草原奔跑捕猎的权利，最终在一次挣扎中被铁链勒死，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书中有一个特别令人心碎的场景，老猎人毕力格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望着日益沙化的草原，喃喃地说：
草原没了。

狼没了，我们的根也没了。姜荣用冷静而克制的笔触记录下了草原文明消亡的全过程。这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对一段真实历史的忠实书写。正因如此，《狼图腾》才具有那种令人无法承受的重量。不仅累计销量超过数百万册，也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作品之一，更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讨论。不同的人从《狼图腾》这本书里能够读出不同的内容，有企业管理者从中读出了狼性文化，将其引入商业竞争法则，掀起了一波管理学的热潮。有环保主义者从中读出了生态警示，呼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家园，推动了多个环保公益组织的成立。学者们则从中读出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对话，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多元脉络。而更多的普通读者则是从陈震与狼的故事中读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对生命的尊重和尊严，以及对现代性的一丝反思。狼图腾告诉了我们，有一种自由叫宁死不肯屈服，有一种智慧叫与自然和谐共生，有一种精神叫尊重每一个生命。如果有机会，我也想亲自走进那片辽阔的草原，去感受狼的精神，感悟书中的智慧。

0: 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

0: 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虚拟世界愈发高歌猛进，数字化几乎入侵一切领域的今天，身体这个词却再次站到了聚光灯下，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即使是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具身性也是其探索重点之一。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不断在公众面前强调，人工智能的未来趋势将会是具身智能，故而审视认知我们的身体以及附着于身体之上的文化是极其必要的。想要认识身体，首先需要解除的第一道屏障自然是服饰。穿什么以及怎么穿，不仅仅是个人审美的表达，更是社会观念的投影。人在选择衣服时，并非选择衣服本身，而是在选择衣服背后的象征含义。维多尼克·海兰《穿衣自由：时尚背后的文化与抗争》这本书就提到了聚衣认知。让学生穿上白色长外套，并告知他们这是医生的白大褂，结果学生在需要专注力的任务中表现出了显著的提升。同样的白外套被描述为画家的工作服时，研究人员并未观察到类似的效果。具身社会属性的服饰莫过于是制服，正如维罗尼克所言，机构常通过着装要求来强化自身的价值观，控制你的穿着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为约束，让你服从于组织。这种约束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所以某种意义而言，并不是身体在穿制服，而是制服在穿身体。穿制服有时也意味着穿权力，比如警察、军队等机构的制服都有比较鲜明的等级符号，有时甚至不用十分高阶，仅仅是穿着制服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利。穿衣自由这本书提到，1947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实验者在街头请路人完成一些简单任务，比如捡起地上的物品。结果显示，当实验者身着警服时，路人的服从率远高于穿着送奶工制服或者是日常服装的情况。当然，制服文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以我国为例，一向被认为拥有深厚且典型展现美丽制服文化的航空界，有关着装的要求逐渐向着更安全、舒适和专业的方向靠拢。2021年，民航客舱乘务员职业形象规范发布， 规定着装应该以方便乘务员工作为主，最大限度降低不安全因素。

自2024年以来，多家航空推行了便利安全的平底鞋代替过去的标配高跟鞋。在美国，科技行业巨头比起西装革履的工作制服更喜欢休闲舒适的穿搭，用来彰显企业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不过维罗尼克提醒读者注意，大家都穿着帽衫，职场不会因此奇迹般的变成公平竞争的场所。马克扎克伯格最爱的 T 恤是普通员工买不起的意大利高级货。对于普通职工来说，制服体系的松动不代表着着装权力的增加，下班之后穿衣就会更自由吗？维罗尼克认为，看似休闲松弛的法式风格实际上只是美国一厢情愿的集体想象。这点国内亦有相似的情况，互联网上的法式风格及其衍生出来的知识分子穿搭、老钱风、南法度假风，无一不是营销符号。人们希望通过服装来形塑身体和社会地位，结果反被服装控制，变得失去了个性。服装风格越多元，人们穿的却越相似。最为吊诡的是，当人们已然接受了服饰的秩序，毕竟连不时尚现在都是时尚的一个分类，时尚界又提出了新的口号，身材才是最好的衣服。穿衣自由最后一章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服装变得更为自由，对身体的限制却悄然的增加。我们看似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实际上只是将审美标准从时尚界转移到了其他领域。目前身体形象的流行趋势几乎已经超越了服装的流行趋势，无论是健康饮食文化还是健身运动文化，都在强调身体的重要性。纤瘦健美的身材比奢侈品华服更能够彰显阶级品味和权力感。整本书包罗万象地列举了各种时尚背后对人的规训方式，破除了时装带来的障眼法，最后却抛给了读者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如何直面身体并与其达成和解。

0: 去旅途。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

0: 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诗与远方是当下最为火爆的主题，人人向往。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地质工作者手记就是一册讲述中国西北巍巍群山故事的地质科普佳作。这本书的主题的范围是中国西部的西部，多数国人终其一生也未必会踏足其间。那里是群山之祖，雪山冰川，瀚海沙漠，高原盆地，峡谷大江，是地球表面海拔最高之地，地形最崎岖之地，峡谷最密集之地。其雄浑壮美，阔大高迈，即使穷尽所有形容词也不能够道尽其中的奥秘，值得最伟大的诗人，最动人的歌咏。西北山地是好游者最好的诗与远方足当卧游。作者李中东是中国国家地理的资深撰稿人，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一共有27篇作品，分散阅读各有精彩，其为一册，力量磅礴。这磅礴的力量表现为三个方面：一、高海拔。书中所写，即使海拔略低的阿尔泰山、天山、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帕米尔、四川盆地、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也都在中国的第二阶梯，更别说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二、大范围。藏、新、青、川、云全部，贵、渝、甘、湘部分，中国版图的半壁，纵观24个纬度，跨越中国西部几乎所有的重要山脉和重要河流。三、长时段。书中描述的那些山脉，山水相接，峰谷连绵，浑然一体，构成中国地理单元的西北屏障，但在亿万年间，它们却属不同大陆，之间隔着浩瀚的海洋。书中的单位时间是地质时间，地质时间上的沧桑舞台空阔无边，剧情绵长细腻，高潮迭起激越，人以百年的渺渺之身就如提拜置于沧海，在淡出淡入的大幕当中，完全无法觉知风水搬移的细微沙粒在沉积造岩。借由作者的地质专业眼光，就读保留在岩石结构中的信息，普通读者得以窥探一点西北大山大水其表的来龙去脉。

虽然作者有言在先，称该书并不是一本有关西部旅行的路书，不具备引导大众出行旅游的功能，但是书中任何一篇都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旅游信息，只要准备上路者对某区域、某主题、某侧面有兴趣，从作者的叙述当中就能够摘取足够的关键信息，甚至可以直接追随作者的考察步履，以其行文作为导览。比如要去禹城雅安，云峰寺前那两棵树龄达到1700年的古真楠树，以及由此引出西南地区明清长达400年的黄木彩瓣，因了云峰寺而距雅安1/3以上的古楠，否定了楠木是否成林树种的疑问。这组信息足够成为雅安古树游的基底。作者猜测，这片古真楠群落之所以逃过了历朝历代的刀劈斧锯，和云峰寺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旁证其实不少，如韶关有供奉着唐六祖慧能、明憨山德清和尚、丹田和尚三具不腐肉身的南华寺，寺内四周古树参天，去寺左右数百米后来种植的单一树种就界限分明，形态迥别。那么大时空尺度上的叙述，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可谓是知识密集型读物，动辄数百上千公里的断裂带，绵延数千公里的山脉河流，覆盖甚至数万十数万平方公里的地理地貌类型，要跟上作者的叙述，必须的补必要的补课是一定的。对于曾经踏足者来说，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的相关部分能够激活当年游历的记忆，显影观察的模糊之处，回答当初埋下的未知其解的疑问。任何翻过大雪山进入咸水河谷的人都会知道，咸水河谷水草丰美，阡陌纵横，村舍俨然，到处飘荡着田园牧歌的高原农耕而惊叹。毕竟那儿超过3500米的海拔，早已超出了农业生产的极限高度。冲积、湖积、洪积、沉积丰富，填满炉火断裂带巨震制造的断陷谷地，堆积厚度甚至达到数百米。群山环绕的盆景最终成为了高原最为丰腴肥沃的聚宝盆。书中的地理范围，我去过的也就是横断山脉、云贵高原这部分。作者分析环崖丹霞的成因，也让我们忆起了南太行石板岩的飞瀑，水穷处往往也有半圆形的环崖，湖壁居中，飞瀑一线，丰水期、枯水期，线状瀑布冲刷的后退速度的差异形成环形绝壁。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带来的时空想象、审美体验和知识趣味极具质性，值得也必须反复咀嚼，否则难以消化。但是作者批评中国古代文人群体注重人文而忽略自然的观点，我不认同。像中国这样，山水早早就已经成为了独立审美对象，行之吟咏，国画三棵山水居首，并是曾无二家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

0: 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硕源码可以查硕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霜，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呢是限时五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一入秋呢，现在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这个秋季的护肤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褪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啊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之后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面

0: 电商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托特包等，价格也只需要日常售价的五折，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那是限时五折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

0: 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

0: 是主城净师。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师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些天呢您一直在给我们讲很多关于便秘方面的问题啊。
2: 没错，
0: 尤其是针对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三天两天便一次这些情况，您都讲了，说老年朋友啊最忌讳的就是乱吃药。
2: 对喽，
0: 因为是药三分毒嘛，大家也知道了这个道理了啊。
2: 没错啊，其实呢能不能这个用药的问题啊，我们针对的是你这个病，
0: 对个人情况。
2: 对，我说什么呢，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它是生理性的便秘，而不是说病理性的便秘，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所以说其实能不用药一定不要乱用药。
0: 对，
2: 更何况我说就是老年性的便秘，刚才我说了，如果说你伴随着有一些基础病的话，就更应该用药，应该我们要小心了，是吧？因为但凡是药物，它一定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0: 对，
2: 对不对？如果没有伤害的话，我们什么叫治病？它利用的就是药物的偏性来调整我们人体的偏性，所以说药物一定是有偏性的，那你加上你再有一些什么基础病的话，反而啊会对我们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两天在这个讲便秘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伙讲得非常清楚了，对吧？包括你知道吗，静时，我在临床上针对一些老年性便秘的患者，我是永远遵循着一个原则的。
0: 什么样的原则？
2: 就是能食疗的不能吃药，能吃药的不能打针，能打针的不能输液，能输液的不能动刀。
0: 这原则它是有一个逻辑性的。
2: 对喽，你看看，
0: 哦，
2: 这个原则说明什么呀？就说明怎么样的治疗方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伤害最小，而且它还能解决问题，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案。
0: 对，
2: 而且这种方案的选择是我们医生啊当大夫的最应该干的事儿。不像现在很多大夫，哎，急功近利啊，动不动哎呀给你做手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要不得的。
0: 就急功近利有的时候急于求生不是什么好事儿，
2: 对
0: 啊，是不是？
2: 对啊，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老年性慢性疾病90%的都是和年龄有关的，而不是真正的病理性的变化。
0: 是，
2: 就咱们说的这个治疗便秘的问题，咱们大家伙有没有用过开塞露的？都用过
0: 吧，对，
2: 是不是？
0: 很多朋友都用过。
2: 你知道开塞露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吗？
0: 甘油啊。
2: 甘油吧，
0: 嗯，
2: 是吧？你说咱们有便秘了，你用开塞露有没有问题？很多人认为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用的多的话，就这个甘油用的多了的话，我告诉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0: 甘油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啊？
2: 昨天我讲了，甘油如果被我们吸收入血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这是一个吧。好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伙想都想不到，凡是含有甘油成分的物质都会使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出现扩张的情况。就是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曲张，这个甘油成分我告诉你是专门使得我们毛细血管出现曲张啊，出现扩张。比如说经常用这个甘油类的这些成分的物质啊，比如说你用上了，好了，我解决便秘了，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明显的发现我腿上的毛细血管怎么发青了呢？
0: 原来是有原因的。
2: 一洗澡，我怎么出现静脉曲张了呢？
0: 对，
2: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原来根本就没有，就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现腿上有静脉曲张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见的是腿上静脉有曲张了，
0: 还有你看不见的身体当中的呢？
2: 看不见的呢？
0: 对呀，
2: 对不对？我们身体当中内部的包括肠道里面的所有的毛细血管实际上早已经发生这个曲张和扩张的情况了。 你看看，你这腿上看的只是都已经到后来都表现出来了，看不见的就更危险了。
0: 它就是长期。

0: 使用甘油而带来的副作用。
1: 对，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对血管造成的伤害。
0: 这老师您不说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1: 所以说这些你看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嘛，
0: 这得学习呀、
1: 啊、而且不光这些啊，你比方说那些常年便秘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患者爱喜欢用什么，用番泻叶吧。
0: 哦，
1: 对不对？
0: 是，
1: 番泻叶是不是能够促进我们排便？
0: 嗯，
1: 但是你记住了，番泻叶它属于泻药。
0: 嗯，是，你泻药一听这个药它这个词儿它就不好。
1: 对，但是你知道这种番泻叶的成分在我们中医的古书籍当中记载着，番泻叶能使人泄泻。
0: 泄泻
1: 不是谢谢的意思，是泄泻。第一个泻是三点水加一个写字的写、
0: 哦、
1: 第二个字三点水加个世界的世，也念泻字吧？
0: 对，意思不一样。
1: 那为啥用俩字啊？
0: 表达的含义不同哦。
1: 为什么？那有什么区别？
0: 又考我又考我，又让我在大家面前掉链子。
1: 如果说它就是促进我们排便，用一个字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泻泻两
0: 个字？我想啊，第一个三点水加个血，就是泻药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拉
1: 拉。
0: 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止不住的拉。
1: 这
0: 样理解吗？拉成水儿，拉虚脱，
1: 拉虚脱啊。你就瞎编吧。
0: 是什么意思？
1: 俩字儿啊。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这个泻我告诉你泻的是什么？
0: 嗯，
1: 泻的是有形的物质，粪便
0: 啊，
1: 有形，哎，有形的物质能够看见的东西。
0: 嗯，
1: 而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泻的是无形的东西。
0: 哦，
1: 泻的是什么？气。
0: 气。
1: 哎，你看，
0: 说的对。
1: 你说这个人泄气了，
0: 对，
1: 是不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
0: 而且如果说排泄达到了。像世界的是这个泻的话，人会拉虚脱的，
1: 虚脱，然后
0: 没有劲儿，冒汗，
1: 腿都软了，
0: 对，突突。
1: 好汉抵不过三泡稀，
0: 没错。
1: 为什么？泻的是气。
0: 嗯，
1: 很多人说，哎呀，
0: 身体里的能量。
1: 对，哎呀，别泄气，别泄气。为啥泄气的泻字儿，它是三点水加个世界的是、
0: 嗯，
1: 不是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
0: 嗯，
1: 因为泻的是气。
0: 明白。
1: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本身他就阳气不足，中气不足。
0: 嗯，
1: 如果你用这种泻药的模式来调理你的便秘的话，它会出现泻泻的情况。
0: 嗯，
1: 泻的是有形的物质加上无形的物质，人这点阳气都被你泻没了。
0: 是，
1: 你这点阳气是保命的。
0: 对，
1: 对不对？你就泻掉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那这是中医上的说法，实际上这种泻药。我们现在临床上西医开的越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泻药用完了之后，我们临床上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和神经全部变得紊乱了。
0: 嗯，损伤了吗？
1: 对，电解质也弄乱了。
0: 对，
1: 你的肠黏膜全部被破坏了。
0: 对，
1: 所以说你就是为了当时痛快了是吧，但是给你留的毒副作用是不可逆的，
0: 后患无穷，
1: 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哎呀，排完了以后排的都像水一样了，你知道排那水里面有多少是你的阳气吗？
0: 嗯，
1: 是吧，好像是不憋得慌了，但是给你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你便秘的伤害。
0: 是，
1: 所以说这是两个层级的关系啊、
0: 嗯、
1: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这些泻药和这个开塞露哪个更可怕？泻药更可怕。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我对这个便秘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个标准。
0: 嗯，排泄要有标准，我们还会会听说。
1: 对，你这个便秘我给你治到什么程度是有个标准的。
0: 怎么讲？
1: 我们临床有这么一句话叫好便可以不用纸。
0: 不擦。
1: 对，你看小孩就是啊，如果这个小孩肠道好的话，排那一小段这个粪便、
0: 嗯、
1: 哎都不用擦屁股。
0: 嗯，
1: 好便不用纸。哎，健康人的排便是可以不用纸擦的。
0: 对，而且他排得很快，
1: 很快啊，有便意突噜一下完事儿了。
0: 嗯，没想到啊，
1: 对不对？
0: 还可以不擦，还可以不棍儿刮。
1: 对对，这是这个我们治疗便秘的一个原则，不是一定要让你排得像水一样，那你泄的就是气了。
0: 嗯，
1: 是不是？
0: 这还有讲究。
1: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法，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嗯，不知不觉的就造成了。
0: 嗯，
1: 要不怎么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是你自找的呢？
0: 嗯，
1: 都是你在平时当中不明白真正的道理，你自己作出来的，是吧？
0: 是。
1: 所以说刚才说了，回过头来，老年性便秘最忌讳的是乱用药，这句话就这么来的。
0: 昨天老师就敲黑板了，是不是？
1: 对啊，
0: 不可以乱用药。
1: 对，
0: 因为药呢是药三分

0: 它可能说稍微帮我们解决了一些的问题，但是它背后带来无穷的损伤和隐患，可能会被我们所忽略。
1: 你是解决不了的，对吧？
0: 嗯，两全相害，我们取其轻了，也就是这样。
1: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取其轻，最后这个轻可能慢慢就
0: 对。
1: 发展成重了，
0: 对，因为
1: 是不
0: 它
1: 是？
0: 的隐患我们不知道
1: 对。
0: 啊。昨天老师您讲了，说古人在治疗便秘方面的问题就已经用到了西梅，
1: 西梅，对。
0: 这个东西具体它怎么用？你说我们在市场上买回来的西梅直接泡水喝吗？好像也不行。
1: 如果那么简单，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到菜市场买西梅就可以了呗，是不是？泡水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直接这么泡水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泄泻的，
0: 哎呦，
1: 它就太过了。
0: 还不行，
1: 对，
0: 为什么呢？
1: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知道夫子吧？
0: 生阳有毒，所以是要治夫子嘛。
1: 啊，对呀，你看很多这个中药材写的治夫子，什么叫
0: 嗯，
1: 治夫子？
0: 炮制一下夫子。
1: 炮制之后的附子，你才
0: 嗯，
1: 能用。它虽然有生阳的作用，但是它是有剧毒的。
0: 对。
1: 所以说，就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看，即使你都知道附子一定要用这个炮制之后的附子，对吧？你直接把这种生附子你拿着直接泡水喝，那你人就中毒了，对不对？咱们老祖宗早就研究出来了，这个附子必须经过炮制，炮制之后它就没有毒性了，你就可以用了。
0: 对，
1: 啊，同样的道理，西梅也是。如果西梅你就是用这个西梅干泡水喝的话，那就泄泻了。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但是必须要经过加工，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咱们大家伙才能用。你直接泡水喝那不行，劲儿太大
0: 你看这两天老师讲过，过食不变，换环境不变，
1: 了。嗯，
0: 三天两天变一回，这三种情况用药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又讲到了西梅。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去买了西梅，
1: 啊，
0: 但像老师说的，不能直接泡水来喝，
1: 对，
0: 反而容易泄泻。
1: 对，那是肯定不行的。
0: 那你说怎么吃才是有道理的呢？
1: 怎么吃
0: 才
1: 是
0: 是
1: 不是？
0: 科学的呢？
1: 哎，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伙讲过，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几年前已经逐渐的展开了对这个西梅提取物和加工技术的相关的研究了，因为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针对不同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疾病，我们都已经针对性的研究，便秘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早就开始研究西梅了啊！而且我在这告诉你，就是这个相关的所有的技术，成熟的技术，我们完全都已经掌握了，就是把这个西梅的提取物做成成品，啊，叫什么呢？叫西梅纤维素。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西梅纤维素，我们科研团队已经形成成品了
0: 已经
1: 啊，
0: 有成品
1: 大家伙
0: 了，
1: 完全可以放心的用
0: 就
1: 了。
0: 很直接了。
1: 每天只需要早饭或者是午饭之后，你喝上100毫升就可以了，特别方便。如果你是便秘的患者，排便困难的话，你就喝上100毫升，喝完之后，哎，你很快就有便意了，就能排便了。有成品了，
0: 有成品就很方便，
1: 对，
0: 很直接。
1: 对，而且做成这个成品之后，这种成品的西梅纤维素的提取物，对我们便秘的患者，完全是安全的、温和的、刺激性小的，啊，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吧，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以往的，就刚才说的什么番泻叶呀、果导片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那可太大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我们用到了很多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先进的技术，它就没有毒副作用。
0: 这个好，老师，那您能具体说一说西梅纤维素它为什么这么牛？
1: 这个成品为什么这么
0: 对，
1: 牛，是吧？感兴趣了，是吧？好了。西梅纤维素这个技术，这个成品为啥这么牛？首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的选择，记住了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植物也是，对不对？你看仙人掌，你看在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长的仙人掌，你知道有多高吗？
0: 多高？
1: 1米多高。
0: 那么高？
1: 你看看咱们家里养的仙人掌，也就一拃多高，但是人家美国的仙人掌最矮的都1米多高，这说明什么？一方水土养

0: 出来的这个品种完全
1: 不
0: 是
1: 一
0: 不
1: 样。
0: 一样的，
1: 嗯，它虽然都叫一个名字，但是
0: 品种不一样，它调理疾病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
1: 不同，不同。
0: 西梅也是，我们选择的原材料是哪儿的？
1: 嗯，
0: 智利进口的西梅。
1: 哦，
0: 咱们中国产不了这种促进我们排便的西梅的效果那么好的品种，只有智利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西梅纤维素提取啊，用到了我们当下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的提取，
1: 懂，之前老师讲过，
0: 讲过吧？
1: 这个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它的效果。
0: 对，这个破壁浓缩技术，你还记得吗？是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自己
1: 自
0: 独
1: 己
0: 家
1: 的。
0: 的，是吧？专利技术。第三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啊，已经授权我们很多南方的一些多家的连锁药房进行销售这个智利原材料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了，已经流向市面了啊，而且已经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一些大型的连锁药房在热卖我们这个产品
1: 没错。
0: 啊，它已经是很多便秘的患者亲身验证过的，只不过在药房卖，我告诉你太贵了，太贵了，我听说得159块钱一瓶，将近得160一瓶，特别贵
1: 是。
0: 啊。那为什么这么贵？效果非常显著嘛。是不是？而且每年的出货量，我告诉你，你知道能达到多少吗？100万瓶以上。
1: 哇，这出货量好大呀！
0: 对呀，
1: 哎，老师，
0: 嗯，
1: 您提到了专选的是智利进口的西梅，
0: 对呀，
1: 智利的西梅就那么牛吗？
0: 你看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全球它是最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你看，我一直强调，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给大家伙网络高端的产品的这么一个平台嘛。
1: 对，就选好的。
0: 对，所以说选择任何东西，我们一定要进行对比。为什么说这个西梅一定是智利的原材料呢？首先，智利是西梅全世界出口量第一的国家。基本上全世界啊，有进出口贸易的国家都会引进智利的西梅。为什么用他家的，你知道吗？不是说这个智利的西梅产量大，是因为它的品种特殊。哎，它的品质、它的品种只有智利有，在别的国家没有，长不出来这样的西梅。
1: 明白了。
0: 那它品质是高的，
1: 哎，你说为啥它的品质高呢？智利的水果卖的也贵呀。
0: 也贵是不是？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这种独特的这种品种，完全按照 HACCP 的认证流程来进行采摘的。
1: 什么意思？
0: 你可能没听过这个 HACCP
1: 就采摘还有流程，
0: 这个
1: 还有
0: 流
1: 认
0: 程认
1: 证。
0: 证是吧？我告诉你，HACCP 这个流程是国际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流程。你听过这个？咱们中国有一个叫 ISO
1: 9001、9002，
0: 哎，对吧？ISO 的一个食品认证的一个流程吧。它只是隶属于 HACCP 认证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就换句话说，咱们中国的 ISO，我告诉你，都是人家国际上 HACCP 认证授权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品质，
1: 对，
0: 不用说
1: 自
0: 了，
1: 然没得说。
0: 那是世界上好的。
1: 就算它品质好，你说吃品质好的西梅就能解决便秘
0: 那只能解渴，是不是？咱们得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那当然不行了。
1: 也不行。
0: 就算给你这么好的西梅，你直接吃一样发挥不了它最大的作用。这就我刚才说的第二个优势，什么？破壁浓缩技术。这咱们健康全球购掌握
1: 核
0: 的
1: 心。
0: 独家的核心技术啊，
1: 对。
0: 对不对？这项技术可以完整的提取智利西梅当中整段的膳食纤维，听
1: 整
0: 好了，
1: 段的膳食纤维，
0: 整段的
1: 为
0: 很
1: 什么
0: 关
1: 要
0: 键。
1: 强调整段的膳食纤维呢？
0: 你看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伙讲过了？人体肠道的蠕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肠壁上的这个肌肉，
1: 对，
0: 通过肌肉的收缩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吧。
1: 哦，
0: 那么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上的肌肉没劲儿了吧？我们首先想到
1: 是
0: 胳膊腿儿都没劲
1: 哪儿
0: 儿
1: 都
0: 了，
1: 没劲儿了。
0: 其实肠道的肌肉也没劲儿了，它没劲儿了之后，是不是使得我们肠道蠕动能力就变差了？
1: 对，
0: 对不对？那当我们肌肉没劲儿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得力的帮手。这个帮手我们大家伙都听过，叫膳食纤维，是吧？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排便困难，吃点粗纤维，这个是大家伙一个常识吧，对不对？膳食纤维就是我们常。

0: 到臂的肌肉的一个帮手。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我说的整段的膳食纤维它更牛呢？它牛在哪儿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破壁浓缩技术，它提取来的是西梅当中膳食纤维整段的一段膳食纤维，没有给它打碎。
1: 明白。
0: 普通的提取方法提取的膳食纤维都是破碎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啊，而破壁浓缩技术是整段留取了西梅的这个膳食纤维一长段。
1: 嗯，
0: 那么这种长段的膳食纤维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吸水之后它会膨胀。
1: 我记得老师你好像说过啊，它能膨胀比原来到3到5倍这样的体积呢。
0: 3到5倍吧，昨天我讲了吧，是不是？好了，没错，就这个膨胀的这个牵拉的动作可以使得我们整个的肠道进行蠕动。比如说我们肠道原来是1到2牛顿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对吧？但是整段的细微纤维素膨胀了之后，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肌肉它变成20到30牛顿的这个力量，几十倍的这个力量增
1: 长。力量的增长，
0: 对，
1: 那它蠕动的能力就增强啊。
0: 就跟我们什么呢，就是锻炼身体，为什么有的人肌肉就变大了，
1: 哦，
0: 是不是就开始有劲儿了？
1: 明白。
0: 健身是不是肌肉就变粗了，肌纤维就变粗了。我们肠道也是通过这个整段的这个西梅的纤维素的这种膨胀，就锻炼了我们肠道的肌肉，
1: 嗯，
0: 然后加快我们肠道的蠕动，让你排便是不是就更顺畅了，
1: 是
0: 更有劲儿了。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好在哪儿啊，整段的膳食纤维你吃完了之后它排出去也是整段的排出去。
1: 嗯，
0: 如果说普通的提取技术是不是破碎的膳食纤维啊，
1: 是，
0: 那么你在排的时候就不能够全部排出了。
1: 嗯，
0: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剩下的这些膳食纤维在你肠道当中，它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肠道，
1: 嗯，
0: 不停的排便，
1: 嗯，
0: 哎，那残留之后，你就总想上厕所，啊，
1: 对，
0: 那你总想上厕所的话，
1: 总有便感，
0: 对，总有便意，那就出现泄泻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整段的膳食纤维排完便了，它也跟排出去了。
1: 所以说，老师特意强调，必须用整段的膳食纤维，
0: 对我们的肠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哦，
0: 是不是、
1: 啊、没有残留排的干净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是它牛的地方，再加上它本身这个品质是好的，品种是好的，对吧？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技术的加持，可以真正的做到，它本身不是药，
1: 它不是药，
0: 对，这一点听好了，它不是药，
1: 它没有副作用，
0: 就没有伤害。但是你只要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就可以保障你一天一排便，
1: 嗯，
0: 按时排便，
1: 嗯。
0: 而且还不用担心肠道的损伤。
1: 嗯，
0: 你看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3天2天的便一回，这种情况
1: 对
0: 轻松的解决。
1: 对
0: 啊，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啊，智利进口的，它是特别适合老年性便秘的一款产品。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南方的一些连锁药房现在卖的特别火，
1: 是好像还挺贵
0: 啊, 啊，对，这确实贵、嗯、但是贵有贵的道理，
1: 值嘛，
0: 对啊，
1: 值就行。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经过临床验证了。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一会儿甄选的产品，我告诉你不是无地放矢的，
1: 嗯，
0: 不是这个一拍脑门给大家伙找的产品，一定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1: 对
0: 啊，经过很多人论证之后的一个产品。而且我告诉你，他刚才说了他不是药，不是药的话我们能不能长期使用？
1: 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啊，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伤害，
1: 就长期使用不会有伤害。
0: 对，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0: 或
1: 者是我的便秘能进展到什么程度？
0: 好到什么程度是吧？说到好到什么程度，我之前广州有一个患者，一个老大姐，
1: 嗯，
0: 67岁，她就是习惯性便秘，她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将近1个月没排便。
1: 我一个月的人得变成啥样啊？
0: 你想一想，
1: 那肚子都得硬硬的。
0: 对呀、啊，但是你听这一个月是不是觉得挺可怕的？
1: 相当可怕了。
0: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我记得不排便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你知道是谁吗？
1: 哦，
0: 这个国外有一个叫约翰的患者，他3年没排过便，最后硬生生的这3年之后把自己给憋死了。这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都是
1: 活人被大便憋死了。
0: 你看看，所以说便秘有多难受，我相信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知道。
1: 才知道
0: 啊，正常人3天5天的不排便，咱们就开始憋得慌了，
1: 嗯，
0: 是吧？ 何况你说那个叫约翰的憋了三年，那人
1: 是
0: 人当然就得走了，是不是？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们回过头来说广州的这个老。

0: 大姐67岁老大姐，一个月没排便，她的状态你可想而知吧。到我的诊室之后，我让她把衣服掀起来，这么一掀起来，这肚子一露出来，
1: 嗯，
0: 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1: 那肯定啊，
0: 女同志，你知道她这个腰围有多少吗？
1: 嗯，
0: 至少3尺5，
1: 嗯，
0: 3尺5的腰围，个头还不高啊，体重足足有170多斤。
1: 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哎呀，
0: 哎呀，我当时还开玩笑呢，我说你170多斤，有70斤都在你肚子上。
1: 嗯，
0: 他说梁老师，哎，你可别笑话我了，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都憋得难受死了。
1: 对呀，你说一肚子粪便，这人，哎呀，那得是什么状态呢？
0: 一肚子都是大便的，是不是？一个月没排过呀，是不是？
1: 嗯，
0: 你说
1: 它像皮丘，
0: 光吃不排，是不是像皮丘一样？
1: 就是虽然是不好听，但是可想而知它有多痛苦。
0: 光吃不拉，人是不行的。
1: 对，人是不行的。
0: 啊、那怎么办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呀、啊，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还是说暂时先解决你不难受的事儿？
1: 嗯，
0: 他说了，说梁老师，我当然两个都想要了，
1: 嗯、
0: 但是目前来讲，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1: 嗯。
0: 我现在先不想下一步，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1: 对，急则治其标嘛。
0: 对呀、啊。
1: 他暂时不难受怎么办呢？用泻药。
0: 我说你泻药我肯定不能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便秘时间太长了，他什么泻药没吃过。
1: 嗯，也是。
0: 身体完全都有耐药性。
1: 对，一定会想很多办法、
0: 啊。肯定是不好使的，是不是？所以说当时我说的，你这样吧，我要给你做一个物理疗法，
1: 嗯，
0: 一个小手术，就什么呢？灌肠。
1: 嗯。
0: 在微创下的灌肠。我们现在知道灌肠就是在这个肛门下个管子，然后打这个润滑液就排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要在微创的显微镜下进行灌肠，因为他这个粪便一个月没排出来，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
1: 对，
0: 这种液体打进去之后，软化的程度会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我一边给他灌肠，一边要给他下镜下。
1: 嗯，
0: 什么呢？通过小的这种，就是我们的手术前。要把它硬的粪便给它挤碎，
1: 嗯，
0: 然后再通过灌肠的方式给它排出来，
1: 嗯，
0: 那
1: 就掏大便，
0: 对，这掏大便，对，
1: 基本上就是
0: 这样，对，但是要在镜下进行掏大便啊，所以说这个当时我是把微创手术配合灌肠同时给它进行的，
1: 所以说医生的职业真的是很伟大啊，
0: 能想办法嘛，
1: 为了人体的这个健康舒适，
0: 是是，对，所以说当时采用了这种物理性的微创手术伴随灌肠的这种方式之后。你知道他马上就排便了，
1: 嗯，很快。
0: 你知道排出来多少吗？3斤多呀、啊！
1: 我的天、
0: 啊，一盆儿 啊！哎呦，而且这些都硬的跟石头一样啊！啊，
1: 嗯、
0: 你说硬的像石头一样的粪便，让他自己排，他能排出来呀、啊？
1: 嗯，出不来，
0: 根本就排不出来。然后当时就舒服了。我说好了，你的第一个要求我满足了，你要暂时舒服点吗？满足了。然后他说呢，说梁老师，我想以后也像这样的。这种状态这么舒服、
1: 嗯、
0: 那我要想这么舒服的话，是不是我得天天找你来灌肠啊？
1: 对呀、啊、他的肚子里面很多的粪便嘛，
0: 对呀、
1: 啊、还得灌呢。
0: 我说你这个15天之内你还真得2天来一次，
1: 嗯，需要把它都清出来，
0: 对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粪石啊我给它清出净了、
1: 嗯、
0: 我说头15天你还真得是隔一天一来，
1: 嗯，
0: 但是15天之后你找我做我都不给你做这个手术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肠黏膜会造成损伤的，
1: 嗯，
0: 到那个时候如果再继续做的话会有不逆的后果的，
1: 对，
0: 不可逆的后果啊。我说你这个这样，这15天你先这么来，然后15天之后你把我给他开的当时就是这个西梅纤维素、
1: 嗯、
0: 智利的西梅纤维素
1: 啊，
0: 每天喝100毫升。我说你先喝一个月吧。当时听了我这个方法之后他还不乐意了呢，他说梁老师你给我开的西梅纤维素那也不是药啊，
1: 嗯，
0: 我什么药都用过了都没好使，就是西梅纤维素就能好使吗？我说你信不信我吧。他说我当然信了、
1: 嗯、
0: 因为你让我现在马上就舒服了，
1: 嗯，
0: 我说你信我的话你就不要怀疑我，你就按我方法来，头15天我给你掏粪便，15天之后每天在家给我喝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而且我给他开的是就是这个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
1: 嗯、
0: 啊，
1: 怎么样？
0: 我当时我记得我给他开的是一个月的量，
1: 嗯，
0: 没到半个月他就来找我来了，
1: 嗯，
0: 说梁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别埋怨我，我喝着挺好喝，没事我就喝两口，然后我每天呢没按你100毫升喝，我喝的就多了，
1: 嗯，
0: 然后呢半个月你给我开

0: 一个月的量我就喝没了。
1: 嗯，
0: 而且梁老师这玩意儿的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喝了将近也就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每天正常的排便了。啊，到厕所里头噼里啪啦的，哎呦，原来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解不出来，现在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
1: 嗯，
0: 啊，把厕所都给拉堵
1: 哎
0: 了，
1: 呦，
0: 第一回，哎呦，
1: 这得多大一堆呀！
0: 是啊，
1: 那可见很兴奋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时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啊，我喝着还好喝，当饮料喝呢，你给我开的一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就喝没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开点，是不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
1: 对。
0: 快，我说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款就是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啊。它不是药
1: 嗯，
0: 啊，你多喝点少喝点没问
1: 没有
0: 题，
1: 关系。
0: 是不是？你一个月你半个月当饮料喝也没事儿，没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它有整段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它的肠道的蠕动，所以说它排泄很快
0: 对呀，啊，这
1: 呀。
0: 是第一点吧？
1: 嗯，
0: 第二点，它能够软化我们的宿便，
1: 对
0: 对
1: 对，
0: 吧？还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自主蠕动的能力。有这三项的加持，
1: 嗯，嗯。
0: 它这个排便轻而易举的，它就完成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对他来讲，我说你可以多喝，没问题，但害怕了呢。
1: 害怕
0: 说那你给我开一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喝完了，会不会有伤害、有毒副作用？我说没事儿，完全安全的啊，适合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这种老年性的便秘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50岁之前的年轻人的便秘可能是病理性的，我们要找到你便秘的原因啊，根据你的病因我们来治疗。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90%以上的都是老年性便秘，跟你年龄有关，跟你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有关，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西梅纤维素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因为它不是药，更安全。
1: 它不是药，
0: 嗯，
1: 我们谁都能喝，
0: 对
1: 对
0: 呀，
1: 不对？
0: 嗯。
1: 那它贵吗，老师？如果说不贵的话，我这边还真是想多囤点儿。
0: 你要到药房买的话，159一
1: 我
0: 瓶。
1: 不去，我拒绝。
0: 所以说呀，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连锁药房它的定价我们是控制不了
1: 嗯。
0: 的啊，159一瓶，这个价格是人家定的，我们干预不了。但是健康全球购记住了，我不管你是海外的，不管你是进口的，也不管你是咱们国内产的，是名家的上市企业的产品，只要进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必须我说的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原则永远都不会变。
1: 嗯，
0: 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便秘的同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病吧？
1: 对，
0: 你知道的
1: 对，
0: 最可怕的便秘伴随的基础病是哪些？
1: 心脏、
0: 对
1: 心
0: 吧？
1: 脑血管疾病，
0: 对
1: 这
0: 呀，
1: 很
0: 是。
1: 多呀。我身边就有一些看到的新闻嘛，或者
0: 嗯，
1: 朋友排便的时候一用力出血了，
0: 脑出血、
1: 那。
0: 心梗、脑梗，是不是？
1: 对呀，那多可怕呀！它不值当
0: 对
1: 啊，
0: 呀，
1: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人就这么没的，
1: 没了。
0: 对吧？包括我们便秘的时间长的话，我告诉你啊，还会压迫到我们的尿道，
1: 压迫尿道。
0: 哎，出现什么呢？叫尿潴留，
1: 哦。
0: 啊，膀胱水肿、尿道感染，甚至是肠梗阻啊。
1: 嗯。
0: 然后你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润肠的药物、清肠的茶，你到药店买的话，没有个300-200的都下不
1: 下不
0: 来了，
1: 来，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对于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来讲，159在药房的价格实际上它并不高，
1: 对，它肯定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因为它比这个润肠的药物更安全呢，更
1: 嗯，
0: 快速啊，没有依赖性啊，不伤害我们的胃肠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市场定价159并不高。
1: 因为其他的什么肠清茶都得个挺贵的价呢，200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对。
0: 当然了，这是我还是那句话，市场的定价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啊，
0: 健康全球购记住了，市面上159元一瓶的，我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29.8，
1: 多少？
0: 29.8，不
1: 29.8，
0: 到30块钱，你看看。
1: 不到30块钱，连2斤西梅都买不到，
0: 对呀，这西梅你还是国
1: 是不
0: 产
1: 是
0: 的，
1: 啊？
0: 你看看。
1: 还关键是我们拿到了西梅纤维素，它是破壁的浓缩的，
0: 对，
1: 这个好啊，老师给我们大家整点啊。
0: 还是智利的这个原
1: 进
0: 材料
1: 口
0: 进
1: 的，
0: 口的，是不是？29.8，
1: 这太
0: 不到
1: 好
0: 三
1: 了，
0: 十
1: 老
0: 块钱，
1: 师。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是吧？
1: 对呀，这是给家人的福利嘛。
0: 是，所以说大家伙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提前报名。
1: 嗯
0: 啊，虽然说咱们现在

0: 活动还没开始呢，但是大家伙有需要的话提前报名，然后我根据各地的报名的情况，我按照报名的人数进行分配，
1: 是吧？好啊，
0: 一会儿下节目我去安排。
1: 好
0: 吧，好
1: 的，谢谢老师，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哎。
7: 梁老师，我今天啊又听你讲那个食糜纤维素了。
6: 哦。
7: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点啊。
6: 哎呦好。
7: 哎，这个食糜纤维素呢，我已经用了，效果真的不错。
6: 西梅纤维素您用过呀？哎呦，那以前用过，那是咱们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上次给大家伙发放西梅纤维素的时候，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咱一定是老朋友了，是不是？老朋友用过西梅纤维素的，您这更有发言权了。怎么样用的效果啊？跟我说说。
7: 哎呀，老师，不瞒你说
6: 啊
7: 我没有用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前呢
6: 啊，
7: 糟了，真的是老受罪了。
6: 是吗？哎呦哈！
7: 因为呢，我是脑梗10多年了。
6: 哦。
7: 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消化就不行。
6: 嗯。
7: 30多岁呀、啊，就便秘了。
6: 便秘，哎呀！
7: 我一直啊听你的这个节目，
6: 嗯，
7: 我听你说啊，年轻的时候啊有便秘，可能上了岁数啊就会得脑梗，
6: 有这个风险，嗯。
7: 哎，你看啊，我这不就摊上了吗？
6: 哦。
7: 所以说这些年啊，为了治病也花了不少的钱，
6: 嗯。
7: 最主要的呢，是没有治好啊。
6: 哎呀哈，嗯。
7: 其实脑梗不脑梗的。也就是这样了，
6: 嗯，
7: 反正岁数也大了，你说是不是啊？但是老师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便秘啊这些问题啊可是难到我了，
6: 嗯，
7: 你知道本身就得了脑梗，就是浑身没劲，
6: 嗯，
7: 再加上啊，哎呦他排不出来，
6: 嗯，
7: 我一蹬啊厕所就是将近1个小时，
6: 哎呦呵，
7: 什么开塞露啊泻药啊，哎呀这些都不好使，
6: 都用遍了，嗯，
7: 哎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
6: 嗯，
7: 最难受的时候吧我就用手去抠啊，
6: 用手是吧？哎呦，
7: 嗯，
6: 哎呀我说呀，就是听了你这个遭遇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都能体会到你当时有多难受，这不苦日子咱都过来了吗？你现在咋样啊？用完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后啊，
7: 杨老师，
6: 嗯，
7: 我现在啊可好了，
6: 是吗？
7: 哎，我用这个食糜纤维素啊有1年多了
6: 啊。
7: 以前呢我最长的时候啊1个礼拜不便一回，现在每天一回，而且很轻松。
6: 好啊，
7: 之前将近1个小时啊，现在只要有便秘到厕所啊用不了几分钟就完事了。
6: 好啊。
7: 而且我发现啊，
6: 嗯，
7: 现在什么呢，以前我拉的大便啊味道非常大，
6: 哦，
7: 小孙子啊来我这里啊每次上卫生间啊他都不愿意去，
6: 哎呀哈，嗯，
7: 非得拿个盆啊在外面进小便
6: 啊，
7: 他嫌这个厕所里面啊味道大，
6: 哎，
7: 这回好了
6: 啊。
7: 自从用上了食糜纤维素以后啊味道呀也不难闻了，
6: 嗯，
7: 小孙子他也说了啊，厕所啊现在不臭了，我能进去了。

0: 啊，好，
1: 哈
0: 可
1: 哈
0: 以。
1: 哈你不知道，老师，
0: 啊。
1: 我一听这个话啊，我就心里可开心了。
0: 啊。
1: 要不然，这虽然孩子他不会说，但是我心里啊也难受啊，
0: 我
1: 对不
0: 明
1: 对？
0: 白，我明白啊，我特别理解您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就是太多太多的这个难言之隐了。我太了解大家伙了，是不是
1: 哈哈，
0: 啊？
1: 是啊是啊，你说啊，我跟谁去说呀？
0: 对呀。
1: 现在好了，只要一便秘啊，我就喝点这个视咪纤维素，肯定就能排出来，
0: 多好。
1: 帮了我的老大老大的忙了。
0: 其实你看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有很多像您一样的这个患者朋友，便秘呀，很多人觉得便秘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便秘的人啊，他有多难受，只有自己知道，对
1: 对
0: 吧？
1: 对对，是的，是
0: 大
1: 的，
0: 家伙，这你没便过秘，你不知道那个感觉，对吧？但是就像您一样，只要咱们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能喝上，我告诉你，你不用多，每天就100毫升左右。哎，就能够让你便不出来的这种感觉顺利的排便。你以前不便不出来吗？每天就一
1: 对，
0: 百毫升，让你顺利的就能排便了，是不是？让你每天难受啊，肚子发胀啊，吃不进东西啊，哎，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胃口。你看看，它就这么神奇。我觉得这样的好产品啊，是值得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甚至我告诉你，像您一样有一些脑梗啊、偏瘫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它是全身上下各个系统的一个疾病，那往往偏瘫的这个脑梗的患者到后期排便是异常困难的，是吧？但是大家伙放心，就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就给它用好了。首先，它可以不伤害我们胃肠道的条件下，保证你每天的顺利的排便，而且最主要的是，西梅纤维素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是
1: 哎，你
0: 吧？
1: 说的
0: 对
1: 太对了，
0: 吧？
1: 没有副作用。
0: 对，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而且你是花小的成本的，对不对？你换
1: 对。
0: 来大的效果，这是好的方法。我说实话，只要咱们每天能够顺畅的排便，我们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对不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你看到哪儿都放心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咱也敢吃了。我觉得这个心情你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啊，最主要它根本就不贵呀，是不是？
1: 是
0: 一
1: 啊。
0: 瓶我记得当时是29.88块，还不到
1: 对对
0: 30块钱
1: 对对，
0: 呢，
1: 是的，
0: 对吧？比
1: 对，
0: 市面上同款的产品价格可低太多了，低的1/10呀！我告诉你，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好事儿，那是一本万利的好事儿，咱们一定要做啊！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老师啊，而且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完以后啊，我就感觉现在身上啊没有味道了，
0: 对吧？
1: 逢年过节啊，哎，孩子他们都愿意往我身边凑。
0: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这以前啊，我都不敢想的事情啊。所以说，老师，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说啊，还要给大家申请，我一定要报名，这次我要多订一点，订个30瓶。
0: 订30瓶，你这个先别着急啊，你先登个记啊，登个记。为什么呢？不是我不答应你，因为现在还没有货呢啊。我预计啊，明天差不多，如果快的话，明天差不多能够到货啊。包括咱们大家伙想要的，今天可以报名，提前预定啊。明天到货了，可咱们提前报名的人先发放，好不好啊？
1: 好，行，杨老师，那你给我报账，谢谢你了，老
0: 哎，
1: 师。
0: 不客气啊，我让我们导播帮您登记上。好，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哎，
1: 好的，
0: 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啊，
1: 啊，谢谢
0: 好，
1: 梁老师，
0: 不客气，
1: 老师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
3: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你是梁老师啊？
0: 哎，对，是我啊，能听见了吧？这
4: 梁老
0: 回，
4: 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心情特别激动。
0: 哎呦，不用激动啊，
4: 我今年70岁，
0: 70，好，
4: 是沈阳人，
0: 沈阳的朋友啊，
4: 我是一个新听众。
0: 哦，新朋友，嗯。

0: 好。
1: 啊，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你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好产品，我已经用了好几样了。
0: 都用到哪些产品了？好产品呢？
1: 用的是耳苗油，
0: 哦，
1: 老醋膏
0: 老醋膏，哎呀，好。
1: SOE 什么的，
0: 啊，你这耳苗
1: 尤
0: 油、
1: 其
0: 老
1: 那是
0: 醋膏
1: 耳
0: 怎
1: 苗
0: 么样
1: 油，
0: 用
1: 我
0: 的？
1: 用的真挺好啊。
0: 啊，怎么个好法？跟我说说啊。
1: 我之前我有那个腰椎管狭窄，有骨关节退行性改变，
0: 哦，
1: 腰腿吧疼，
0: 疼，
1: 疼完了我抹上那个耳苗油以后，哎，完了真就不疼了。
0: 你看，真
1: 完
0: 就
1: 了
0: 不
1: 那
0: 疼
1: 个
0: 了吧？
1: 最神奇的是什么呢？
0: 啊，
1: 是我的手腕子啊，
0: 啊，
1: 也不怎么杵一下，它疼了。
0: 啊，
1: 疼了以后，我一想，哎呀，梁老师这个耳苗油，
0: 啊，
1: 管止疼的，
0: 赶快用啊！
1: 我就抹上了。
0: 啊，
1: 抹上我一边抹一边搓，
0: 嗯，
1: 搓还不到2分钟呢，哎，这手腕子上这就不疼了，这咋这么神呢？
0: 你看看，你说咱这效果好吧？哎，要不怎么说呢？这个浓度啊，还有
1: 是
0: 这
1: 啊，
0: 个
1: 就
0: 纯
1: 是管
0: 度，
1: 那止疼是真好啊！
0: 对，它是我们产品效果的关键啊！你而且你这耳苗油是
1: 你
0: 澳
1: 想
0: 大利亚
1: 看
0: 进口
1: 我这
0: 的
1: 耳苗油，我以前我也用过别人家的，
0: 啊。
1: 国产的，它怎么就没有这效果呢？
0: 那不是国产的吗？咱这不是澳大利亚的吗？对不对？
1: 啊，
0: 它里面的
1: 对，
0: 纯度和
1: 是不是
0: 这个含
1: 跟
0: 量是
1: 那
0: 不
1: 梁
0: 一样
1: 老师
0: 的。
1: 推荐的，这肯定错不了。
0: 嗯，是啊，不
1: 还有
0: 错，
1: 那个老醋膏，
0: 老醋膏
1: 我搓了也挺好。
0: 啊，
1: 啊，还有那个 SOE，我那个我从咱老伴去世之后吧，我那个有那个，我不是便秘，我不是干结，我是无力排便，
0: 哦，
1: 完
0: 没劲
1: 大
0: 儿，
1: 便黑，
0: 哦，
1: 完了那个尿还黄，
0: 哦，
1: 也不知道是 SOE 管事儿了，也不知道是老醋膏管事儿，
0: 啊，
1: 反正我的大便现在挺顺畅了，
0: 啊，
1: 完
0: 那
1: 事
0: 不错，
1: 那个大便不黑了，
0: 你看多
1: 不
0: 好，
1: 黑了，就是那尿稍微还有点黄，不知
0: 啊，
1: 道是怎么回事，梁老师。
0: 啊，那就是还是有点火，身体当中还是有点火啊，不着急，一点点来啊，你有这个 SOD 还有老醋膏，我告诉你，你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变化大的。而且我告诉你啊，你除了这个临床的表现，排便现在顺畅了，颜色变过来了，包括这个关节也现在这个舒服了，不疼了。我告诉你，你会感觉到啊，你今年不是70岁了吗？是不是？
1: 啊，
0: 你把这个老醋膏和耳苗油还有 SOD 蛋白酶，你这些好产品用好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头、你的体力都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告诉你啊，你看看，你就品
1: 那
0: 吧。
1: 太好了，啊！
0: 不错
1: 今
0: 啊，
1: 天
0: 挺
1: 我
0: 好。
1: 找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
0: 你说吧。
1: 折腾我有点苦不堪言的是那个帕金森呢，蒋老师，你帮帮我。
0: 谁帕金森了？
1: 我呀，
0: 啊，您是帕金森的患者呀？
1: 啊，对呀，
0: 多少年了？得了？
1: 我帕金森能有6、7年了吧？
0: 6、7年了哦。
1: 一开始吧是走小碎步，
0: 啊。
1: 我的帕金森不是像人家手抖头抖，我
0: 嗯，
1: 是2个腿抖。
0: 哦，
1: 啊，一开始是走小碎步，现在吧，现在不能走道了，现在走道都得用，得扶着轮椅，扶着小车。
0: 哎呦，
1: 这搁屋里头，这得扶着墙，扶着凳子，扶着椅子，不能不扶着我就走不了了。
0: 哦，
1: 我现在腿就是抖的可厉害了。我在你节目里头，我听你说，这个帕金森有2种震颤法，有一种是静止的，有一种是开关式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我就是你说的第二种开关式的震颤。
0: 是吧？你看看，哎呀，
1: 啊。我走走道吧，走走道就像那5公里那小说里的，就像是被人点穴了似的，走走走走，噔呀的就走不了了，
0: 就定
1: 走不
0: 住
1: 了
0: 了。
1: 了腿就跟那乱就那就乱抖，
0: 嗯。
1: 抖完了以后吧，我得拍拍腿，拍拍脑袋，跺跺脚，啊，镇静，完了才再开始走，我就这种现象，
0: 明白了，你这样
1: 啊。
0: 啊。你现在用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1: 我现在就是搁那个搁医院开的那药是那个进口的药叫生服罗，还有美多巴，还有盐酸金刚丸，就用这3种药呢。
0: 啊，生服罗你都用上了。
1: 啊，对，生服罗我都用好几年了。
0: 哎呦，这个生服罗这个药啊，就是针对帕金森的患者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得加量，不停的加量。你加量没有啊？
1: 啊，那我这好几年我一直就是倒在一片，我没加量啊。
0: 他这个得。

0: 加量的，对，就是按这个食用周期，它的第一个礼拜、第二礼拜、第三个礼拜、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一直得加量的，然后加到最高量，然后截止。啊，它是梯度用药的这个森富罗，那大夫没告诉你这么吃
1: 吗？那怎么加量的，梁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
0: 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每天吃几片？
1: 我一天就吃一片，吃一片，吃就吃一片。
0: 吃一片，你这个一片的含量是多少的？它什么剂型的？
1: 含量我还真不知道，那里头有。
0: 你得看一下啊，是0.375克的还是0.75克的？
1: 我瞅一瞅啊。
0: 嗯，看一眼。
1: 上面里边，外边那些。
0: 你这个，你的主治大夫应该告诉你的，没告诉你吗？
1: 我那是0.75毫克的。
0: 对，0.75的是吧？
1: 啊。
0: 0.75的，一般吃到一个月之后要加到两片儿，要吃到1.5克啊，1.5克呢就是这个上限了。你这个用药的话，森富罗用药的话，当时你们的这个临床大夫没告诉你这么吃吗？
1: 这我都吃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呀。
0: 这哪能行啊？你这森富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外进口的一个针对这个帕金森的这个药物啊，它全名叫这个盐酸普拉克索，是不是？
1: 对，
0: 盐酸普拉克索，它这个是一个进口药，是效果不错的，但是它使用方式不对，它要梯度用药，明白吧？
1: 那你说这大夫，你说我都吃了很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加量啊。
0: 对，那你现在就没用了，你现在再加量已经晚了，当时大夫就应该告诉你这个梯度用药的这个事儿啊。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能吃0.75克，应该减半，吃多少呢？吃0.375克，然后吃一个月增加到0.75克，再吃一个月增加到1.5克，应该是这么吃。
1: 那我现在加不赶趟了。
0: 你现在有啥用了？现在都吃好几年了，你这样。那然后还吃什么呢？那个美多巴也吃着呢，是不？
1: 美多巴我是一次一片。
0: 按道理说，森富罗和美多巴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的一个用药方案啊，这么搭配是对的。只不过森富罗你这个吃法没吃对啊，从我的角度来讲你是没用对的。然后金刚烷胺也用着呢。
1: 金刚烷胺是那个一天一片，就上午吃一片。
0: 那有作用吗？吃完了？
1: 我觉得金刚烷胺吃的还觉得挺好，完了结果头两天。去开药前，大夫还建议说尽量少吃，不别吃了。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大夫让你尽量的别吃这个了呢？你知道吧？我也担心这个。金刚烷胺和你这个美多巴呀，它的功效差不多，啊，虽然说机理不一样，但是它起的作用差不多。你这个两个药有点吃重了，我还是那句话啊。
1: 那金刚烷胺我就不吃了呗。
0: 你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吧？如果效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就可以不用了这个金刚烷胺啊。好吧。你这个用药应该是问题不大，就是无非就是森富罗这个用药，我觉得用的有点问题。但是你已经吃了3-4年了，你说我怎么给你调整？你知道你在现在梯度用药已经晚了啊。那你这样，你这个森富罗和这个美多巴呀还这么吃啊？我平时你听我节目有一个神经酸，你得着没啊？
1: 是啊，我就想问你呢。头两天你跟别的那个患者家属对话的时候，你说他人家那个患者用的神经酸，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用？
0: 我告诉你，你这个是必须得用的。因为什么？因为森富罗也好，美多巴也好，金刚烷胺也好，这都是药，你吃上好点，不吃你就这个病治不好。听懂了吗？
1: 对。
0: 但是你要把神经酸，你要是平时就用好的，因为它不是药物，就是补充我们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物质、神经递质，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的。你要是平时用好的话，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的伤害，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平时把这个产品你要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一点一点的，你会发现森富罗也好，美多巴也好，金刚烷胺也好，慢慢你就可以减量了。
1: 那太好了吧，梁老师，你看你的药现在能不能
0: 但你有没
1: 啊？
0: 有没有这个神经酸呢？
1: 我没有啊。
0: 哎呦，没有啊，你这个咋办？这怎么办呢？你没有，你说你咋用啊？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告诉你啊，咱们的产品你也知道， 就像你用的这个耳苗油一样，为啥它效果好？

0: 国外进口的，对不对？它里面的成分、它的浓度、它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都属于治疗级别的。那这样的产品，
1: 那你什么时候能有这药啊？
0: 我不好说呀，我没跟你说吗？我们说每天呢，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后台呀，都在统计大家伙每天咨询的一些疾病，一个月给我总结上来排前三名的，前三名的问题的最多的，我会相应的给大家伙这个搞这个产品，搞这个活动，是吧？你呢？你听我的节目，然后呢，再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把这个名啊留好喽。如果有这个神经酸的话，千万别错过。听懂了吗？啊，好吧，
1: 我一定听。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哎呦，这又掉线了。好了，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0: 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应急常识365。
1: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2: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Morning， 各位早上7:09，欢迎各位继续在周一回来了。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哎呀，秋天真的来了。今天早上我们还感慨啊，说怎么说降就降，说凉就凉。

0: 好，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每个人的胃不一样大，所以说你要用统一的标准来不好说，那只能靠自己的感知。就是我们经常说啊，七分饱八分饱呢，它形容是一种似饱非饱的感觉，换句话说就是感觉有点饱了还想吃两口，那个时候就是七分八分饱。
1: 能吃尽量别吃了，
0: 哎，没错，忍住忍住。
1: 能饱了尽量别饱了，一旦饱了呢，那据说这个大脑啊，它的身体呢会有延迟，胃感觉到饱了呢，20分钟以后它才会传递给你。这个时候呢，你觉得哎差不多了吧？其实已经真的就差不多了。如果真的撑了，那就是多了。
0: 对，差不多得了这句话哈，适用于任何领域，包括吃饭也是一样的。
1: 好了，说到这个吃饭啊，咱们再来说说养生。好吃好睡才行啊，但是周末呢刚刚过去的这两天，不知道大家补觉时间是不是过长了呢？补过头反而会伤身，因为辛苦一周，周末想睡个懒觉可能不只是回血。南京医科大学最新研究发现，补觉并非是睡得越长越好，工作日的睡眠超过8个小时，周末仍补觉超过2个小时的人呢，反而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增加的哟。
0: 这是来自韩国延世大学的研究发现，周末比平时多睡2小时，抑郁风险可能降低48%，但是补觉超过2小时以上，抑郁风险反而上升。关键在于补觉是补不足，那么工作日缺觉的人，周末适当多睡1-2个小时就可以了。平时睡得够的人啊，不需要刻意在周末去赖床。所以睡觉和吃饭一样的，缺就补，不缺的不要刻意的去延展它。
1: 哎，是啊，子涵起床了，喝水了。老师，我家子涵今天起床喝水了吗？
0: 哎呀，这个子涵真是当年是霸屏新生名册的时代了。就有个段子，哎，当时在家长圈特别流传，他们说，啊，老师上课喊一声子涵，
1: 出来8个，
0: 起来好几个，
1: 一砖头啊，据说开班会啊，丢下去砸出8个，然后女生叫子萱，是吗？
0: 所以呢，老师无法分辨了，只能说高子涵、矮子涵、戴眼镜的子涵、
1: 胖子涵，
0: 人和人之间的区分了。
1: 今天互动话题啊，待会儿我们7:45会和大家呢流传一个特别广的这个名字，说今年呢新学期风向标悄悄的变了，说曾经啊刷屏的那些什么80后、90后的父母喜欢取的子涵、子萱呐等等的名字已经不流行了，有新名字出现了。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啊，一代人有一代的浪漫，我们请各位呢说说看啊，您身边有哪些好听一点的名字呢？
0: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在最下边的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互动交友。
1: 是的，您首先啊，比如说您可以说说看您的微信叫什么名字啊，有多好听，这是怎么由来呢？您的孩子是什么好听的名字？您身边人有什么好听的名字呢？
0: 毕竟户口本上的名字是父母取的，你改不了，哪怕你不是太满意，但是微信上的名字基本上就是你自主自愿的了。
1: 比如说叫无极啊，无极是什么呢？就是无聊之极。你以前陈凯歌那个电影被骂惨了，
0: 无极
1: 那个时候一个馒头引发的悬，你
0: 零五年的电影
1: 真的拍的比正片还好，10多分钟看完了，把一部剧啊就看完了，
0: 已经睡觉了吧？10多分钟看完了。
1: 不是那个一个馒头引发的悬案，你
0: 看过吗？啊，你看那个他那个后面的解读
1: 剪辑
0: 吧，剪辑啊，
1: 剪辑剪的太好了，我的天哪，比正片好看多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身边你觉得特别好听的名字，或者觉得你自己的微信名好听，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1: 关注官微 FN918YN 了。
0: 接下来我们关注新闻早班车。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3: FM 887
2: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六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过1200项。
1: 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份，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
1: 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了冠亚军。
0: 13号，印尼失联客轮已确认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
1: 社会方面，水利部13号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
0: 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
1: 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的示范基地开镰收割。
0: 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
1: 11号，上海某剧场的脱口秀演出之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经查处了3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3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陕西宝鸡一名游客因为雨天路滑跌入山谷被困一夜，路过的李先生听到呼救后跪着托举伤者将其救起，又骑摩托车50公里将伤者送医。
1: 今天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今晚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半月的天象，这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现象的金星最后一次亮相。新的一天，让我们日有星光，月有梦想，大家一路早安。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秋季居民整理换季物品，家中楼道阳台堆积大量的纸箱、旧衣物等可燃杂物，遇明火极易成为助燃物，而且会堵塞逃生通道，该清理的赶紧清理。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9: 早高峰来了，
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9: 邀你聆听。
10: Morning， 各位早。

0: 7:2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嘻嘻莎莎兄弟二人组。不知道兄弟前面的各位亲，你们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你们身边有没有好听的名字呀？
1: Cici 他说了，喜莎莎早，我的名字就特别好听，特别的琼瑶。
0: 哎，等一下，我换个琼瑶一点的背景音乐，这样的话才能突出琼瑶它摇起来。
1: 但是他说他是真名，能不读就不要读，你们俩自己看着就好。
0: 不行，我得读，太好听了，叫若惊
1: 若藏
0: 若藏、啊、开玩笑的，是是是，这还能读错呀这名字啊
1: 说得好说得好。他说我的微信名 CC 就是曾的首字母。
0: 哇，就是曾字是在我们古文言文当中
1: 小而高的山，
0: 对，经常会出现到这个词语，
1: 是很有寓意的一个名字。
0: 小而高的山，那就是其实人生的山峰一波又一波，一层又一层。我们希望 CC 在2026即将到来尾声之际，再迈上人生下一个高峰。记住，山不是顶点，人才是重点。
1: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想开点
0: 啊，叫玲玲是吧？玲玲，
1: 好，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的名字啊。如果你觉得你的名字好听，就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如果身边人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名字，也可以告诉我们。
0: 因为今天呢，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呢做一个大数据的普及啊，说现在的80、90后的父母不再取所谓的子轩、子涵之类的名字，他们会取些什么样的名字？您慢慢听就知道了。
1: 好，接下来我们的关注生活里那些事儿。除了关注名字，可能出门之前呢，你一梳头发就开始发现，哎呦，这白头发又多了。那这个白头发的事儿怎么办呢？
0: 哎呀，老父亲、老母亲要多注意了，因为呢，这是头皮衰老的表现。长期的暴晒啊，会引起头发的光漂白反应。紫外线的产生的自由基会攻击头发的蛋白质，导致呢黑色素氧化降解，让头发在物理和化学的双重作用下呢，晒太阳太多会干枯褪色和晒白了。
1: 除了日晒，还有几个隐藏因素在悄悄加速白发的生长，比如说缺少 B12、叶酸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会导致黑色素合成受阻。还有长期高压熬夜、吸烟都是重要推手。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吸烟者提早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此外呢，甲状腺功能异常、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可能导致黑色素的代谢障碍。
0: 我有时候觉得在想啊，就是专家说了，说能出门尽量打伞就打伞，或者是遮阳帽，不然的话头发会晒白了。我在想说，我们这皮肤一晒就黑，这头发怎么就是越晒越白呢？
1: 就该黑的不黑，该白的不白，该来的不来，该走的不走啊，就那个道理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很奇怪呀。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啊，尽量减少呢，第一个是熬夜，然后学会排解压力，尽早呢戒烟，减少污染，或者多吃一些坚果、豆类、瘦肉啊。然后平常呢多用手指按摩，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手抓，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养护了。
1: 好，另外我们说完了头发，再来说说牙齿。那么牙齿啊要定期大扫除。如果您平时没有洗牙的习惯，那么这才是真正毁牙的行为。因为你如果长期不洗牙，你的牙龈萎缩会非常的严重。
0: 我以前听过一种说法，说哎，你好好的牙，你去洗什么？ 你一洗啊，你抛光，你要抛了薄一层，抛光又薄一层，你抛两年就不行了。但是我每年都洗，就觉得牙齿反而特别好呀。
1: 因为他们说抛光薄一层那个是自己认为，它并不是科学的观点。
0: 来，
1: 一些人洗牙以后觉得什么牙缝变大了，牙齿变松了，怀疑是洗牙伤了牙。其实啊，洗牙以后牙缝变大是错觉，洗牙能够清理附着在牙齿上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就像水壶里的水垢、水碱需要被清理掉，露出牙齿原本的样貌。视觉上你会觉得，哎，怎么牙缝变大了呢？
0: 来，牙结石是什么东西呢？它是由牙菌斑堆积而成的，大量细菌不断的繁殖，侵蚀了牙龈，引发的牙周炎。长期的不清洁呢，牙龈只会萎缩的越来越厉害，反而会缩短牙齿的使用寿命。所以呢，该洗牙洗牙。我最怕就是有的人张开一口牙齿，既有那种烟味，还有茶味，喝过茶以后
1: 还有茶垢，
0: 还有茶垢，哎呦，太恶心了。还是啊，该洗就洗，100多块钱。好的呢，我洗过最好的400多块钱，洗得非常的光滑。
1: 所以我也是好奇，很多人因为常年的抽烟呀，比如说喝茶呀，这牙齿上有很严重的这种茶垢，他们不觉得白牙更好看一些吗？
0: 哎，就是以前说

0: 那个就是中年夫妻亲个嘴，就是半夜能够。
1: 别提了，别提了，这种害怕的事儿可以少说。
0: 能不亲嘴不亲嘴。
1: 好了，说完了牙齿，我们再来说说耳朵的事情。今天咱们把这个五官都捯饬一遍啊。
0: 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如果大家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就会知道啊，飞机在起降的时候呢，会觉得哎突然听不到了，或者是听力下降了，这啊是由于压力导致的。这个情况下呢，咱们就嚼点口香糖，但是很多人啊上飞机就睡，这种情况下反而对耳朵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1: 随着高度的变化，机舱的气压也会随之改变，耳内压力如果不能及时平衡，就会感到阻塞，声音模糊，吞咽打哈欠动作能够打开咽鼓管，让空气进出中耳，让你的耳膜两侧压力平衡。但是如果你一上飞机开始睡觉了，那么大幅降低吞咽频率，耳内更形成容易形成一些负压。
0: 所以呢，因此啊，起降阶段呢，比如说起飞、降落阶段，尽量的保持清醒，可以嚼点口香糖啊，喝水啊，吮吸棒棒糖啊，或者是轻轻打呵欠，帮助呢咽鼓膜开放。待耳朵持续的闷堵、疼痛或者听力下降的时候呢，不要硬扛，必要时该就医就就医了。
1: 起降的时候那么大动静都能睡着，你是有多困啊？
0: 哎，赶飞机要早啊！我昨天去送飞机，然后呢，要提前，真的是提前3个小时，因为就怕突然哪里又堵了，然后呢，完了之后，万一在卫星厅，我错过2次卫星厅，太麻烦了，远呐。
1: 所以得把时间给他提前规划
0: 好，提前，
1: 不要去赶飞机。
0: 现在反而我觉得高铁
1: 更方便一些，
0: 方便，因为上去啊，我有一次差30秒人家关门，然后人硬生生等着我，看着表等着我。然后我一进去，我大概走了10步左右，把门关上。
1: 哎，你这个迟到的习惯什么时候可以调整一下？
0: 这叫迟到吗？这叫时间管理大师。
1: 好，大师，能不能不要让小伙伴那么替你着急？
0: 哎
1: 呀，生怕你不来，每次出差是生怕西哥不来。
0: 上一次
1: 所有人都要问罗西呢，罗西呢，他怎么还不来？
0: 他们来了之后，第一句话说："罗西来吗？"是吧？领导先别说，罗西来了。
1: 罗西来了吗？罗西来了。
0: 领导，我来了，我来了，我可以迟到，但是不会缺席。
1: 永远都让别人等。哎呀，
0: 哎，这是
1: 大师，大师，大师，时间管理大师，知道了，大师。
0: 用刻度管理时间，我是一个严谨的人。哇，这个是真的，上一次太危险了，我进去走了10步，他把门关上了，就是火车。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火车反而让我更放心了，不会提前到，也不是好事。
1: 因为人家飞机不等你啊，
0: 飞机
1: 火车还等你啊，是这意思吗？
0: 火车还可以等我呀。哎呀。好，不管
1: 火车没等你，是你运气好，刚好还有30秒。
0: 哎呀，不管怎么样吧，
1: 火车的调度也非常的精准的，
0: 也精准啊，小心小心啊。好嘞，最后呢，我们来说说啊，秋天要多唱歌的事。秋天啊，越来越冷，越发的干燥。这个时候呢，人体的代谢啊，也由消阳赶向阴长过渡。这个时候如果感觉到低沉了，我们干什么呢？唱点歌呗。
1: 所以遇到不开心的事，秋天呢更容易郁结，那么一定要及时的宣泄，不要憋在心里。经常遇到烦躁、焦虑、思虑过度，会损伤脾气运化，那么慢慢你的气血功能会减弱，而疏肝需要健脾，这个时候啊，通过唱歌可以缓解心中压力，切除一些情绪当中的忧郁，能够疏肝理气。
0: 啊，明白了，就是唱歌的人呢，就是心情不好的人通过唱歌排解了，但是啊，他唱得很难听啊，我们被他唱抑郁了。
1: 所以有个特别好的方法，就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可以边开车边唱歌，吵不了别人，
0: 吵不到别人，在车厢里面，
1: 反正慢慢的唱，而且车厢里面形成天然的一个混响，
0: 余音绕梁，
1: 还能让你的歌声稍微好听那么一点点。
0: 哎呀，刚才我说那个成语啊，一下子话到嘴边了，没想起来。英林说："你说的是不是中年夫妻亲一口，噩梦能做好几宿？"是的，没毛病，就是这样子的，
1: 大概率就这么个事儿吧。好，来看小斧头。小斧头说："西哥傻姐早，我的名字是爸爸给起的，叫出来还是不错的，叫做张福磊。我姐叫张福蝶。
0: 张福蝶，福蝶，
1: 福气叠加，倒是挺
0: 好的。名字是
1: 好
0: 名字，但是用昆明
1: 谐音梗，
0: 昆明话念出来有点福蝶。"两只蝴蝶，
1: 欢迎更多的人来和我们互动。你的名字，
0: 好名字，
1: 好名字，对，福气叠起来挺好。
0: 哎，就是双福为双至。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

0: 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七点半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早，
2: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拥堵指数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市区的部分路口路段主要在学校周边，行车的早高峰的逐渐延长，像121大街目前的排队就差不多1.5公里左右。行驶过师大的天桥，通行情况逐渐好转。二环西路、二环南路、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的早高峰造型基本摆好。昆曲高速由小庄丽江行驶往二环东路，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车行速度呢有点慢，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的机场匝路口，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顺畅。经过昆市高速事务官枢纽、朱家村立交桥、彩云北路汇入口，行车的早高峰形成。行驶进入昆义高速广威立交杜家营路段，行车情况目前基本通畅。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直奔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零八九南交通之声。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很多中老年人膝盖疼，上下楼蹲起的时候啊特别难受，这是大家常说的关节炎吗？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4: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主要是膝关节软骨长期磨损退化，软骨变薄，骨头之间摩擦产生疼痛，多见于中老年人、肥胖患者，长期负重会加速关节磨损，典型表现为上下楼梯、下蹲膝关节疼痛，走久了出现酸痛，早上起来膝关节僵硬，部分人关节肿胀，疾病后期会出现膝关节变形，比如 O 型腿、 X 型腿。骨关节炎要减少爬山、爬楼、深蹲这类加重膝关节负荷的运动，越磨软骨损伤越重，疼痛急性期多休息，体重超标要控制体重，减轻膝关节压力。膝关节反复出现肿胀疼痛，下蹲走路受到影响，就应到关节科就诊，早期可以保守治疗为主，当疼痛越发加重出现变形的情况，需到医院，医生会评估进一步治疗方案，长期硬扛只会越来越重。
3: 谢谢王培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1: 你的名字有没有特别浪漫和唯美，或者说你对名字特别满意的，可以和我们来秀一秀。
0: 最重要的是要说说看你。比如说我梦想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名字，但是呢未曾拥有，那身边人取了这么好听的名字，拿出来晒一晒呀，好名字是值得传承的呀。
1: 来，这位陈同学他说我叫他也没说是谁叫，他直接发了一个古思言。

0: 谷是谷仓的谷，思想的思，文言文的言，就是在谷仓当中思考文言文，谷思言。
1: 有没有可能性人家姓啥没得选？
0: 哦，我就很少见到有姓谷的人哦。古时候的谷有的，对吧？
1: 嗯、对。
0: 然后呢，
1: 谷仓的谷不多。
0: 谷天乐，你看有谷，但是这个谷仓的谷就是稻谷的谷，没很少见到。
1: 对，但是这个姓氏在云南不是太多。
0: 哦，有一个古风，有个
1: 对，在云南不是太多。
0: 有一个名字叫古风歌手，
1: 对，
0: 古风机，他儿子叫古风机。
1: 就乱起名字吧。那134号他说，我以前我家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班里有个女生叫豆苗，我觉得是个非常可爱的名字。
0: 姓
1: 豆，
0: 豆
1: 苗，
0: 嗯，苗苗的苗，豆苗。这个女生性格有点苗车车，应景了。她性格得温柔一点，不然的话呢，就有点苗了。
1: 然后前两天我们不是刚好也是新的一年吗？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也会说起班上谁谁谁的名字。
0: 新名字啊？
1: 哎，我闺蜜说她儿子他们班有个女孩叫突然。
0: 突然怎么了？突然很正常。
1: 突然，用昆明话的突然。
0: 突然还是突然？
1: 突，她姓涂，普通话突然，但昆明话的突然。
0: 突然。
1: 突然发三个那。
0: 突然出血。
1: 突然，你怎么又迟到了？
0: 突然迟到，你突然的在哦，那就是忽然出现，
1: 那是忽然出现，
0: 在对面的烧烤店，
1: 就是班上已经坐齐了，你突然出现了啊，就差你了，
0: 迟到
1: 突然出现了。
0: 哎呀，这个名字谐音还是很重要
1: 啊。我觉得父母取名字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职业的原因，我们都对他的音特别在意、所以经常会第一时间发现别人名字里的谐音梗。
0: 你别说我大学，
1: 但是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0: 谐音梗、你别说，就是我大学同学有个男生叫杨柳，就是柳树的柳。我现在突然再回望一下这个名字杨柳，觉得他
1: 有点娘啊，
0: 有点娘了，不行，得阳刚一些。得伟岸，
1: 改成杨树。
0: 一个男生
1: 就笔直了，
0: 叫杨柳，老是感觉他走路歪歪唧唧的，应该要男生啊，要伟岸起来，叫他杨大伟。你觉得怎么样？
1: 你又不是他爹。
0: 大伟，你听这名字多伟岸，大伟。
1: 好，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觉得好听的名字啊，包括你们那个年代的琼瑶版的，还是现在上学以后发现周围邻里之间啊、学校里孩子班上啊 好听的名字，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关注官微 FM918YN 了。好嘞啊，说那个名字呀，大家啊，不管叫什么名字，最重要呢是要有一颗年轻的心和有一个朝气蓬勃的脸庞。
1: 对，名字只是代号，更多的你个人才是你这个赋予名字最大的一个。
0: 哎，接下来我们要说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在所有的商品当中也蛮好听的。杏花村，你想到是什么？月饼是吧？
1: 酒
0: 啊？你怎么会想到杏花村？会想到，我想到杏花村第一印象不是酒，是月饼，很奇怪，每个人的这种感受太不一样。
1: 我知道是牧童遥指杏花村，
0: 牧童
1: 这个诗句比较有印象。
0: 安能辨我是雄雌，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另外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哎，这两个名字，赫莲娜挺好听的。
0: 赫莲娜很好听，听音没有看字那么好听，莲花的莲，对吧？
1: 虽然是个音译的名字，大家名字还不错，反正感觉是贵贵的样子，实际上它也是贵贵的。
0: 哎，不不不不，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它一点都不贵，它实际上很贵，但今天不贵。
0: 哎，以赫莲娜为例呢，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啊，市场价1399，大家先选商城的双节礼遇，一个是中秋，一个是国庆，到手呢仅需649块钱，再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到手中需只需要599，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哦。
1: 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以外，还有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所以喜欢清香型酒的各位朋友可以看过来了，它来自山西杏花村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呢，就是原料除了高粱大麦之外没有其他添加了，纯粮酿造，香气纯正，入口绵甜不辣喉不烧心。
0: 有几瓶啊？
1: 一箱6瓶，
0: 6瓶，我想
1: 今天到手只要199。
0: 我的天哪，我以为
1: 你没有听错，
0: 199，200块钱不到，6瓶，比醋还便宜了，再便宜下去。
1: 哎，真是，
0: 有的醋
1: 便宜啊！
0: 我那天到超市里面去看，有的醋不说品牌了，56块钱一瓶醋，我酸了，我说我买不起了，一瓶醋56块钱，这买

0: 什么呀？
1: 西哥一想，算了，我不如喝杏花村吧，
0: 我不如吃点醋吧，我不如在生活当中爱吃点醋，我让心里酸一酸，我不让
1: 你去山西，你才发现这个醋的价格真是参差不齐的。在山西啊，这个醋还分日常的家用醋、保健醋，它醋的价格真的是差距非常的大。
0: 哎呀，没想到现在啊，这个酒都比醋便宜了。现在六瓶杏花村呢、啊，才一百九十九，不算啊。下滑商品页还能再领50块钱的代金券，再减50，那六瓶到手只要149，150块钱不到了呀！
1: 赶紧抓紧时间，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18三个数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大象星选的链接、或者您直接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两种方法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商城。
0: 好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买不买没关系，看一看啦。祥子说啊，说到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身边人有什么好听的名字，他说才工作的时候公司的同事生了孩子了，因为他姓唐，然后呢说，哎，我取个好听一点的名字吧，叫唐玉刚，玉是玉石的玉啊，刚是刚强的刚，唐玉刚唐玉刚
1: 唐玉刚，
0: 昆明话呀没有前后鼻音啊，唐和谭是一样的，
1: 对，
0: 塔吉嘎，
1: 也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塔吉嘎的东西。所以啊，就取名字谐音梗真的，
0: 哎，名字好，名字玉刚对吧，姓唐，有一种大唐之风采，然后呢玉刚，玉刚，
1: 哎，唱歌那叫什么，玉刚，
0: 李玉刚
1: 啊，李玉刚，
0: 还好他不姓唐。
1: 所以父母取名字真的谐音梗这事儿一定要小心，否则你的孩子将来就变成
0: 塔吉嘎。
1: 好，忘了遗忘，他说林笑婉
0: 啊，这个是网络名、很多主播现在都叫这种名字，你很多那个清纯擦边主播
1: 林笑婉，
0: 叫林笑婉，名字是好名字，很风，就是很有风韵，
1: 就是还有那种霸道总裁，霸道总裁爽文当中的一些名字、
0: 林笑婉，林小婉，
1: 这个名字基本上是属于被霸道总裁看上的那个女生，
0: 笑婉，笑婉，哎，还有一个什么傅廷州，
1: 啊，这个就霸道总裁的名字了，
0: 对吧？什么廷州啊，等等之类的，一听啊，就是好像手握8亿
1: A 九的身家。
0: A 九，
1: 好，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我们稍事休息。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堵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0: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总听到说胆结石其实分好几种情况，一种是胆囊结石，还有一种是胆管结石，它们的区别只是结石出现的位置不同吗？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详细的跟您说说。
3: 胆结石呢分两类，一类的话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呢叫肝类胆管结石，它的发病原因、处理方法和机制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胆囊结石的话，它是因为胆囊功能的改变或者是胆汁成因的改形成的。那么肝类胆管结石，它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是指研发在肝脏里面的石头，但有一部分石头是继发性的，是从胆囊里面的石头掉到胆管里面，这个的处理方法的话跟这个胆囊结石是一样的。但肝类胆管结石呢，它一般来讲是研发在肝内，一般跟我们的寄生虫感染或者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病人是高发，这些年呢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发病的趋势有点下降。但是这一类的病的话，肝类胆管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做完再会长，但是它跟胆囊结石完全不一样。我做过最多的肝类胆管结石的手术是7次，做完手术它又长，做完手术它又长，但胆囊结石它不是，切掉以后它就彻底就好掉了。一定不要把这个肝类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但肝类胆管结石有一类，可能小胆管，就是它外胆管吧，它那个胆囊里面的石头会掉到胆管里面去，那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这个呢，把那个胆囊切掉，把胆管里面的石头拿掉就好了。
2: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结石与胆管结石区别很大，尤其胆管结石更危险，两者有很大不同，别再傻傻分不清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Morning， 各位早7:4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5: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5: 你身边听过最好听的名字是什么？当然也可以像 CC 一样直接告诉我们，我的名字很好听
4: 啊。忍不住再回顾一下 CC 的名字。 CC 的名字叫做若岑，不是曾经的曾啊，是若岑。古文言文当中啊，古汉语当中经常用到的。你举个例子。
5: 岑参。
4: 岑参谁呀？
5: 没事，他也不认识我。
4: 哦，我以为是一种水果，你说吧。、哦，不是啊。古文言当中啊经常有语句是岑，哎，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了。好，各位书前面的天才们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岑字，一个上面是一个山，下面是一个金，它的寓意是要做露出什么？
5: 叫做小而高的山，
4: 小而高的山。
5: 所以父母给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应该是花了不少心思了，就希望有一种好的寓意带给孩子。
4: 我上次看过一个演员啊，就是李丁老师，你见过的吗？
5: 啊，
4: 李丁老师是演那个《宰相刘罗锅》里面的那个大王爷。然后完了之后呢，他说他呀当时取名字是什么呢？拿出字典说，闭着眼睛指一指啊，指到一个肉字，李肉，说。就是取个艺名叫李肉也太难听了吧。旁边有个女演员说，那肉丁你叫李肉丁吧。他说，哦，那我就叫李丁。
5: 哎呀，这名字真随意。
4: 李丁老师就是闭着眼睛在字典里面随便翻一页，用手一指就取。
5: 哎，当时我看那个新闻采访说，杨幂的名字为什么叫幂呢？因为她爸爸妈妈都姓杨，杨的平方，幂，幂指数的幂
4: 啊。
5: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4: 这么随意啊，平方这指数是幂，
5: 平方是幂的意思吗？幂，然后才叫杨幂
4: 啊。杨幂，
5: 那这是随意，人家爹妈是花了心思的。
4: 哎，你别说，
5: 没有一点文化造诣，你是取不出这样的高级的名字啊。
4: 大道至简，比如说罗西，多简单。那个，

0: 所以啊，简单的事情不要复杂化，对吧？哎呀，
1: 您这造诣就深了，就不能用造纸来形容你了。哎呀，
0: 好了，各位声节面有文化造纸的朋友，来跟我们说说看，你听过最好听的名字是什么？关注官微 FN918YN 了。下面呢，说到开学啊，现在很多年轻的老师们会发现，哎，这个除了名字啊，现在小朋友取得不再是什么若子啊、若涵呐、子轩呐、他们有新的一些变化，午睡也发生了新变化。
1: 开学季，多地的中小学推行午睡、躺睡，获到网友的点赞。医学专家指出，长期趴着睡容易引发青少年的脊柱侧弯、近视等等问题。那么躺睡呢，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发育。
0: 嗯，
1: 教育专家也建议了，全面推广啊，不仅能靠学校，还需要加强财政经费的保障，有序地推进小班化教学，让好的政策真正的落地。
0: 我看到了，我看过这个视频啊，它那个座椅呢和我们以前的不一样了，它是可以往后躺，折叠式的，所有小朋友中午呢就可以往后一躺，第一个躺到第二个，第二个躺到第三个，由此排列，所有人都可以躺着睡了。嗯，很先进的样子，
1: 至少让大家中午呢能够舒舒服服地躺下去了啊。
0: 就是
1: 不能说躺平吧，至少能躺一会儿。
0: 哎呀，躺平也蛮好的，该学习学习，对吧？
1: 该躺平
0: 学习，该躺平就尽情躺平，也蛮好的。但是我看那个椅子，唯一的不好的就是前一个小朋友会躺在后一个小朋友的双腿这里，就导致后一个如果有脚臭的话，上过体育课呀，你躺不下去。
1: 所以这个躺平教育专家也说了，要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之所以落在一起了，就人太多了，
0: 太多
1: 了。如果教室里人少一点，那么宽敞一些啊，就会好很多了。
0: 嗯，再者呢，把袜子洗清一点。
1: 啊，他们睡觉不脱鞋的，他那个椅子是穿着鞋直接躺的。
0: 即便不脱鞋，有的人脚臭是真的臭。我的天，我们有些同学算了，大早上在吃早饭的，反正呢
1: 是啊。接下来说吃的事情了，说脚臭干嘛呢？
0: 换勤一点啊，洗勤点。接下来说到吃啊，咱们来说说课本呢。以前我们看机器猫的时候啊，有一集是记忆面包，你记得吗？嗯，用面包啪。
1: 我从小梦想就希望我也能把记忆面包吃下去，然后那个政治历史就不用背了。
0: 你现在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据央视网的最新消息，新学期开始呢，一款名为叫做吃掉座位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当中走红。我昨天看这个图啊，它印的颜色呀、排版呢、文字啊和普通课本一模一样，但是它可以吃。
1: 这种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其实暗藏食品安全的隐患。记者发现，这类产品普遍为手掌大小，售价呢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按盒成套的售卖。但是它里面没有完整的配料表和生产的厂家，客服人员也说不出它的什么编号呀等等的更详细的信息。所以呢，某种程度上它属于三无产品。
0: 我在看图啊，它印的和我们普通小学生的课本啊是一模一样的，就那么大，但是你可以撕下来吃掉，就是全是油墨纸，然后呢加上可食用的香精、色素啊等等之类，看似是个课本，但实际上呢是一种噱头，小朋友不要模仿哦。
1: 另外，糯米纸这个东西也不稀罕了，我们从小都有。嗯，小的时候那个糖葫芦外面都要裹一层糯米纸嘛。
0: 哎，你知道那个糖葫芦外面有层糯米纸是怎么贴上去的吗？我看过视频，是那个卖糖葫芦的老大爷用嘴巴舔一下，
1: 你太恶心了。
0: 然后呢，他就有粘性了，就给他粘到。
1: 不要瞎说，你这个就是制造不好的舆论了。但是糖葫芦趁热的时候，糖还没有干的时候，一粘它就裹起来了。
0: 哎，有的人不讲究嘛。
1: 哎呦，
0: 所以呢，我从来不吃这种，就是但凡啊露天有人抬着卖的，不吃。
1: 你呀，食品安全我们是要重视，但是你也不能瞎说啊。
0: 不管怎么样吧，注意好自己的安全。说到这个吃东西啊，现在早餐的时候，不知道多少朋友是喝牛奶的。喝牛奶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奇怪的疑问？这个世界上啊，有牛奶，有羊奶，甚至有骆驼奶，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喝猪奶？你别笑，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普话题，接下来我们就严严谨谨地和各位长个姿势，长知识是为什么没人喝猪奶。
1: 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是猪奶不够干净吗？不是，随着养殖技术的发展，养猪早已实现了机械化、集约化，那么猪的生产环，它的整个养育的环境啊，是大大的优于从前了。
0: 奶制品是人类获取营养的重要来源，但是为什么没人喝猪奶？是猪奶没有营养吗？也不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猪奶的营养价值甚至超过了传统的部分奶源，符合人类的营养需求，还很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否则

0: 猪为什么那么胖，就是因为有营养。
1: 从生物学的特性来看，猪的生理结构与产奶机制决定了它作为奶源的天然短板。一方面，猪奶的挤奶难度大，挤奶操作复杂而且费时。
0: 另外一方面，为什么猪奶始终没有被人类开发成为奶源，是因为相比奶牛十个月的分泌乳汁期，猪的哺乳期仅21到60天，也就是说仅有一个月它就没奶了。每天一窝小猪喝完之后啊，猪奶所剩无几。
1: 根据饲料成本产奶量的综合推算，猪奶的成本达到每公斤12块钱，而普通的生鲜牛乳的成本是每公斤3到4块钱。那么综合考虑产奶的效率和利用成本，喝猪奶实际上是一个不太划算的事情。
0: 既然从成本不划算，我们再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牛奶、羊奶等因历史驯化等问题已经深度融入到日常的饮食文化，而猪则更多被视为肉类的来源。在现代畜牧业当中，受到消费习惯变化的影响，猪的选育目标是我们只吃它的肉，高瘦肉率。当养殖端为提升猪肉品质，降低母猪的体脂时，产奶量就会下降，所以呢就更加难以支撑人类庞大的需求了。
1: 人类选择牛、羊、骆驼、马等是基于产奶效率、获取便利性以及产业适配性的理性决策。猪呢，因为能够高效产肉，在全球的饮食体系当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与其纠结为什么没人喝猪奶，不如专注地享受美味的猪肉。
0: 还是猪还是吃点肉吧，别喝奶，老是觉得怪怪的。